0: OK， 这是来自周杰伦说好的幸福吗？这也是我们第二个时段的开场曲目。各位早上好，这里依然是由小唐唐你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八八一，就在魅力八八幺，我们是 DNA 组合。说起来幸福这件事啊，有的时候跟吃真的是紧密相关的。
1: 猫吃鱼，狗吃肉，奥特曼打小怪兽。
0: 有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啊，吃点甜品，吃个小蛋糕，是不是？
1: 嗯，
0: 就会多分泌一些多巴胺，
1: 是的，
0: 幸福指数呢就会直线飙升。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现在大家买蛋糕甜品，对健康真的是越来越看重了。那最先关注的就是奶油的材质。大家都知道啊，市面上的奶油主要分为两种，就是动物奶油和植物奶油。两者不管是原料、口感，还有健康程度，差距都特别大。那今天我们节目开始呢，先跟大家来讲一讲，怎么样来区分一下，什么是动物奶油，什么是植物奶油。
1: 动物奶油是天然食材啊，也叫淡奶油，它是直接从新鲜的牛奶里边分离提炼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基本上就只有生牛乳，没有人工添加剂。而植物奶油呢，它是人工合成的，众所周知植物它不产奶，对吧？
0: 是。
1: 所以植物奶油它是人工合成的，原料是棕榈油、大豆油等等这些植物油，经过氢化加工，再加入到香精。

0: 糖分稳定剂调配而成的，它属于人造奶油。
1: 是，接下来就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健康问题啊。动物奶油还有牛奶自带的维生素乳脂，哎，营养更天然健康，那口感清爽不齁甜，入口轻轻一抿就化开，吃完嘴里不黏糊哈。
0: 嗯，
1: 唯一缺点是脂肪的含量有点高。
0: 哎，
1: 对，不就是不太适合过量的来吃啊，点到为止。那植物奶油的油性呢，它的这个怎么讲呢，就是性价比比较高，造型好看，但是部分会含有反式脂肪酸，人体很难代谢，长期的过量使用会加重咱们身体的负担，不利于心血管的健康。这是大家不推荐吃植物奶油的最主要的原因。
0: 反正就是无论是动物奶油还是植物奶油吧，都有它的优缺点啊。
1: 哎，
0: 那我们怎么去辨别呢？第一个辨别法叫做掌心揉搓法，也是最准确的。就是你买完小蛋糕之后，你可以取一点奶油涂在掌心反复揉搓，如果你忍得住的话啊。这个动物奶油会快速融化，只剩薄薄的一层油脂，就像是涂了一层护手霜一样。
1: 哎，
0: 那植物奶油呢，它越搓就越黏腻，久久不化，而且还会结块发白。
1: 是，
0: 越搓越搓，这不怎么洗发水出来了。
1: 第二是看外观还有质地啊。动物奶油的颜色偏自然，偏乳白，微微泛黄，质地比较柔软，高温呢容易融化，容易塌陷，那造型所以就做的比较简单一些。那植物奶油的颜色呢，有点发白发亮啊，质地很这个硬挺，而且耐高温，能做出立体复杂的造型，放很久也不会变形。
0: 是的，第三就是尝口感了。天然的淡奶香，这就是动物奶油，甜度也很柔和，不齁嗓子。而植物奶油呢，香精味比较重，吃完之后嘴巴发黏，也有点糊舌头。
1: 是，
0: 其实很简单，口感你一吃非常非常明显啊。
1: 对，
0: 所以我们提醒大家，买蛋糕一定要看配料表，只有稀奶油啊、生牛乳啊，它就是动物奶油。出现植脂末、氢化植物油，这就是植物奶油。
1: 对，所以健康啊没有绝对，日常少吃甜品，优选天然的动物奶油，这样的话吃得更安心，哎，也更健康一些。
0: 我记得看《甄嬛传》里边
1: 啊，
0: 就有朋友，就不是就有朋友，就下面那个丫鬟问娘娘，为什么宫里边的娘娘都爱吃甜呢？娘娘回答说，大约是心里太苦了吧，才要吃一些多吃一些甜的东西。所以朋友们，如果感觉这个七月份啊过得很辛苦，今天下班的时候可以去买一个小蛋糕。
1: 是，说到辛苦啊，就是最近如果有在装修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装修这件事儿也很辛苦，但是如果找到这个专业的团队，哎，这件事儿就不那么辛苦了。如果最近准备装修哈，计划在装修的朋友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啊。这次我们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我们的记者呢还会全程担当质量监督员，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总之，想要省心装修啊，记得回复关键词就是"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我要不要去买一个小蛋糕吃呢？就你刚才说家装节的时候，就小蛋糕，小蛋糕，小蛋糕，
1: 还没有从蛋糕跳出来是吧？
0: 对，因为我每次健完身，我健身房它斜对面有一家炸灌肠。安阳的朋友一定知道什么叫炸灌肠啊？
1: 是，
0: 它就是猪血做的那个肠，然后经过高温油炸，蘸上它的蘸料，又是蒜汁儿
1: 啊，是，
0: 哦，太香了！我每一次看那个炸灌肠的招牌，我都要天人合一，心中就是天人交战一下。我在想，我吃。不吃，吃不吃？现在他其实旁边有好几家蛋糕店
1: 啊哈。
0: 吃不吃？吃不吃？我现在觉得健身房的位置，我该不会是选错了吧？干嘛要选那么多店的地方？
1: 换一家健身房是吧？
0: 对，
1: 可以可以。好的，时间到了8:11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啊。这首歌来自邹佩佩啊，也是这两年在新人歌手当中人气非常高的一位女歌手了。
0: 是的。
1: 这首歌叫做什么呢？
0: 落霞挽霓虹。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移动重磅福利来袭，全球通7月心动日换新上线，
8: 盲盒大奖加码， iPhone 17苹果手表，腾讯体育 SVIP 年卡等你来抽，
7: 腾讯视频、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随心选，每月可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观赛超畅快。
8: 7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7: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9: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7: 让音乐相伴，
9: 让资讯相随。
7: 早安八八一，
9: 早安，
7: 崭新的一天。

0: 什么都不懂，越来越不懂。这是来自谭雅、蔡健雅带来的歌。有没有发现你越来越不懂我们现在这些品了？就是，
1: 确实。
0: 一会儿，哎，这个香奈儿的香水不是叫 Coco 吗？怎么还有一个邂逅？哎。1957跟梧桐影木他们的区别是什么？
1: 是是是，因为我本身平时不是用香水的这朋友哈，我觉得对于香水这个名字或者他们的型号真的是一头雾水，这都不是香水，是一头雾水。
0: 来，我跟大家来说一说吧。香奈儿的邂逅香水有两款，一款叫绿邂逅，一款叫粉邂逅。粉邂逅呢，它是葡萄柚的，里面有葡萄柚的味道，还有茉莉的味道啊，喷上是非常少女的。绿邂逅呢是那种木质香调，它是柠檬混着雪松的干净利落，所以用它我觉得是属于那种比较干练里的温柔
1: 啊哈
0: 啊。今天不管是绿邂逅还是粉。

0: 先后在我们的爆款商城都有啊，直接给到了50毫升的正装299，现在回复大牌就可以来留一瓶了，
1: 是
0: 299啊，到手。
1: 哎，记得啊，想要冲我们今天这个香奈儿的邂逅淡香水，都是啊，回复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嗯，
1: 说过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大牌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上周末的时候看到最近国家药监局发布了一个全新的公告，我觉得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针对家家户户常备的感冒灵口服剂，包括大家常用的这个感冒灵的颗粒胶囊药片还有茶剂啊，统一修改了药品说明书里的一个警示语、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这次调整其实关乎着每个人日常的用药安全，所以想跟大家在这儿分享一下。
0: 是的，这次修订最核心的两条警示语啊，必须标在显眼的位置。第一，就是服用感冒灵期间严禁喝酒以及任何含有酒精的饮品。
1: 嗯。
0: 第二，吃药之后不能开车、坐船、开飞机、高空作业、操作机器和精密仪器，这类工作也是需要暂停的。
1: 对，很多朋友就疑惑了啊，这样一款普通的感冒药为什么会限制开车呢？其实感冒灵啊，属于中西药复合的制剂啊，里面有很多抗过敏成分，会抑制中枢神经，让人产生困乏呀，还有注意力下降的情况。如果开车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这也是药监部门啊细化用药提醒的一个关键的原因。
0: 大家现在可以听啊，我托哥的这个声音当中鼻音就比较重。上周六的时候，因为是他单独在家值班嘛，对吧？然后我们这儿的空调，众所周知，朋友们是非常非常冷的，少了一个人，直播间它的温度就不太够了。
1: 是小我旁边那个
0: 火炉，
1: 小火炉啊，年轻人火气比较旺。小唐一不在，你看马上被冻住了。
0: 然后结果，其实大家会经常碰到，在夏天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况，空调房温度很低、室外的高温呢又很高，来回切换的话，热伤风啊、暑湿感冒都是高发的。
1: 对，
0: 与其生病之后吃药，咱们提前做好预防更重要啊。
1: 是，
0: 在这儿是希望上面我们那个关于感冒灵这件事大家永远用不到啊，跟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夏季防感冒的小妙招。
1: 对，第一呢，就是要管住嘴啊，少吃一些生冷的食物。夏天很多朋友喜欢吃这个冰奶茶呀、冰镇西瓜呀、冷饮啊，其实过量的吃这些比较寒、比较凉的食物，容易损伤咱们的脾胃，降低抵抗力。日常呢，要多喝一些温水啊，少量多次的补水，搭配一些冬瓜呀、薏米呀，还有绿叶菜呀，来去去湿啊。适当的吃一些橙子呀、猕猴桃，补充一下维生素，提升一下自身的这个免疫力。免疫力高了，就不容易感冒了。
0: 是的，最近我身边的很多小伙伴，他们喜欢吃冰饭。你见过吗？它是那种糯米打底蒸出来的饭，里边可以铺上各种各样的糖水，再加上各种各样的水果，冰冰凉凉的一碗下去，很舒服，夏日吃是很解暑的。但是刚刚托哥既然提到了，不要过量摄入寒凉的食物啊，
1: 偶尔尝尝
0: 啊，偶尔吃一吃。最近冰饭特别流行，
1: 是是，
0: 大家可以在各大外卖平台可以搜一下。第二就是出汗之后千万不要立刻冲凉
1: 啊，
0: 运动赶路满头大汗的时候马上洗冷水澡是非常危险的啊。
1: 对，
0: 你可以先用干毛巾擦干汗水，休息片刻之后呢用温水洗漱，防止寒气顺着毛孔侵入到身体，引发暑湿感冒。
1: 没错。第三就是作息一定要规律啊，减少熬夜。夏天的时候这个昼长夜短，很多人晚睡早起，长期睡眠不足会让抵抗力变弱，就容易感冒啊。尽量保证每天8小时左右的睡眠，搭配简单的散步啊、慢跑啊、适度运动，让我们的体魄也更健康。说完了身体的健康啊，我们再来说说我们爱车的健康啊。如果最近觉得自己的爱车油耗越来越高了，然后呢这个油门反应啊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动力随脚随到的感受呢？出现了这些问题啊，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来维修啊，给你推荐一下我们广电自有品牌除碳养护剂万能通。
0: 是的，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一键给你购买到家。咱们的万能通现在有两款产品被大家卖疯了，一个是我们的全能用户三兄弟，还有一个是我们的精装万能通。为什么我说这是两款呢？因为它不是两个， 它每一款都是一套三瓶的、
1: 啊、
0: 针对咱们老油车的比较复杂的一些问题，三到八万公里的你可以选，八万公里以上的你还可以选我们的那个精装系列啊，它都是能够把我们的积碳清除的非常的彻底，动力提升的也很到位，更重要的是发动机啊，就是这个内壁也能得到一个很好，这个 外壁啊，对不起，不是内壁，发动机的外壁也能得到一个很好的保护，而且还能够有效的来降低油耗。现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三瓶只要199，精装万能通一套三瓶只要239，大家都可以给他们抱回家啊，根据咱们的说明书来使用，也祝你们的爱车都能够健健康康的。
1: 是，只要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内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充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呼气了啊，我们的有效除碳率高达95%以上啊，这也是我们能够服务超过10万家车主的最主要的原因，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888到河内音乐广播的官微。好了，让我们再来听一首对唱曲目，这首歌来自苏慧伦以及杜德伟，
0: 爱你让我勇敢。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

0: 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消防提示，
2: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3: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4: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3: 发送什么？
5: 特种兵。
6: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这是来自 Penny 戴佩妮《懒人漫游》啊。说到懒这件事，我觉得有些懒是可以偷的，比如说砍价这件事儿，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装修吧，因为大家对于现在装修材料的确，哎，各种各样，这看起来就是眼花缭乱的，不知道到底什么产品或者什么样的这个材料，到底它的底价，到底它应该是什么价钱买哈？如果想要在装修上省这些心，哎，可以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把装修省钱这件事儿啊帮您来解决了。现在回复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呢，就可以先领一份装修的避坑指南，当然也包括这个我们的省钱指南啊，避了坑自然就省钱了。另外还能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这个补贴自己可以用啊，家人朋友也都是可以用的。特别是我们现在正在进入一个夏季了，夏季的样板间征集活动也在进行当中。那正规的团队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让你的这个每一道工序啊都严控这个工序的这个
1: 质量关
0: 啊。所以说想要省钱，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1: 想要给孩子报一个夏令营，又想安全又想省钱，你也可以发送特种兵。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刚刚大家听到评宣了啊，我觉得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小鸟什么时候能够展翅高飞，到只有离开鸟巢的那一刻。
0: 对，
1: 平常我们在家里边啊，就是给孩子们很多的呵护，其实照顾他们非常周到的同时，也有的时候并没有去很好的发展跟培养孩子的独立自主的能力，而他将来是要独自面对这个世界的，他要去面对很多这样的复杂的情况的，那能不能就从小小的特种兵开始，让他学会更加的勇敢独立坚强自信呢？那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已经连续举办了10年了，今年依然是3条线路给到各位家长朋友，也给到跟咱们各位同学啊，5到15岁的孩子都能报名，一条陆军，一条海军，一条空军，3军集结，而且咱们有官方的背景，那每一个项目呢给到大家都有一个很踏实的安全保障。现在回复特种兵3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和平台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给家里的娃来报个名了。
0: 是，回复的关键词是特种兵3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刚刚小导演说了，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已经连续举办了10年了。我不知道收音机前啊，这个工龄到10年或者10年以上的有多少，可以回复一下，扣一波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啊。因为小唐我们俩比较类似，就是大学毕业以后就直接来
1: 台了，
0: 来我们
1: 没有其他的波折，
0: 对，河南广播电视台，然后就再没有就是去其他的任何部门任职。
1: 哥，要不然咱俩携手走吧，直接要早高峰空了。
0: 所以掐指一算，我们两个人工龄加起来
1: 快百年了，
0: 真的是不少年了，
1: 快百年。
0: 所以说
1: 没有那么久啊，朋友们。
0: 所以说前两天看到一个热搜啊，就是你的工龄真的很值钱，然后我就赶快看了看。真的是啊，因为很多人上班族一直觉得工龄只是简单的工作年限的一个记录，没有什么实际用处。但是有专业的律师就提醒大家了，工龄哈真的非常值钱，它直接挂钩的是我们的工资收入、带薪年假、医疗保障、养老金，还有离职赔偿等等啊。每多工作一年，都是在给自己攒实打实的福利。
1: 对，不管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正常的在岗工作一年，它就累积一年的工龄，持续累积，终身有效，它就是咱们靠劳动换取工资的这样一个工作年限。首先工龄直接影响带薪年假的天数，按照国家规定的累计工龄1到10年，每年的年假是5天，10到20年年假涨到了10天，工龄满20年的朋友啊，每年可以享受15天的带薪年假。
0: 是，
1: 很多人跳槽啊，只算新单位的入职时间，其实不是的，年假是按照总工龄来计算的。我举个例子啊，我托哥先在我们台里边干了10年，他就可以享受一个5天的年假了。紧接着我托哥去到了中央台，
0: 哎呦，
1: 去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又干了20年，他干了30年了，加在一起，所以他的工龄不是只在央视的20年，而是在河南台的10年，加上在央视的20年，一共30年，
0: 就是总工龄来计算，
1: 总工龄来算的。
0: 是。其次呢，工龄和工资待遇也是紧密相关的，因为现在不少国企啊、事业单位，包括正规的民营企业，都设有工龄工资，就工作越久，每个月的基础工资就越高一些。 同时工龄也是职称评定啊、岗位晋升啊重要的一个参考，间接还会影响绩效啊、年终奖等等整体收入啊。总之，工龄越长，薪资提升空间也就越大。
1: 是的，第三呢，直接决定了医疗期和病假权益。人嘛，就像机器一样啊，用时间久了可能还会磨损，还会坏，就像咱们这个万能通
0: 啊。
1: 您还得给爱车加点万能通，人嘛难免生病请假，这个工龄啊就是职场的兜底保障了。工龄越久，法定的医疗期越长，最长可以达到24个月。医疗期内公司是不能够随意辞退员工的，而且工龄满8年以上，合规病假基本可以全额拿工资，不用心疼被扣薪资。
0: 是的，哎，既然小唐说到了万能通，我们就来聊聊吧。
1: 说过了，哥
0: 啊，说过了，
1: 又来一遍，可还行？
0: 行行行，哎，本来想着这个提到万能通，我们就再说一遍，
1: 对，反正是我自己的品牌、啊、
0: 对，回复888到恒天音乐广播的官微啊，就可以让我们这个
1: 是真的热爱。

0: 那工龄其实藏着我们最实在的一个隐形的保障了。那认真的累积工龄，就是为自己的薪资保障还有晚年生活来兜底。所以说，跟大家分享完了这些这个关于这个工龄的小知识之后啊，我们这次可以回到音乐当中了。
1: 确实是回到音乐当中了啊，朋友们。
0: 这次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旅行团乐队他们在2018年的一首歌，歌的名字叫做
1: 《情书》。

0: 兰音乐广播。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0: 建议在所有公共场所放这首歌，没有人抽烟。来自林忆莲的歌。
1: 没错，这首歌也要结束今天小唐和 Tony 两个小时陪你听歌在路上的时间了。最后还是来关注一下我们和华服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啊，这次我们依然是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那我们的记者也会担当质量监督员全程监督，工期九十天，延期一天赔200。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家装节。那今天节目最后给你的歌来自伍佰，
0: 挪威的森林。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近日教育部公示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名单，河南四个科技教育实验区40所科技教育实验校入选。近日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发布，洛阳牧业、牧原谷业、超聚变、宇通客车、蜜雪冰城等15家预期上榜。国内新闻，近日工信部赴广汽埃安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小鹏汽车有限公司开展监督检查。公安部的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和11.3%。体育消息，昔日中场大师皮尔洛即将接任意大利国家队主帅。在安切洛蒂、瓜迪奥拉两大名帅接连婉拒之后，马尔蒂尼力挺这位47岁的世界杯冠军队友，双方已就一份至2030年的长约达成了口头协议。娱乐消息，宋雨琦首张中文专辑于2026年6月中旬进入录音阶段，曲目已确定，他坚持每首歌至少混音10遍以保证听感，并将该专辑定位为回溯童年的音乐记忆，强调重新出发的作品，预计于2026年下半年正式发布。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27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听到这首歌来自李圣杰，你那么爱他，爱他呀就要大声告诉他。那如果说呢你爱魅力881，那欢迎大家也来积极的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也欢迎大家每天的锁定和收听。又来到了全新的一周了，上午的9:06，这里就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放轻松。各位周一的早上好啊，我是李江。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吧。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影响，预计今天起3天，全省大部分地区都是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的天气啊。那其中南部、北中部的雨势较强，部分地区还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随着红霞的持续北上，像湖北、河南都将出现大到暴雨啊，局地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局地还可能会存在龙卷风的这样的一个前世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天气的变化。来关注一下郑州市的天气，郑州市今天小雨转中雨，24到33度。来吧，进入我们今天正式的一个小时的歌单。今天呢，我们精选了很多首横跨80年代一直到现在的 TVB 的怀旧影视金曲啊，我们来做一个小时的 TVB 影视金曲的专场。我们来聊聊当年你看过的这些 TVB 的影视剧啊，是捧红了哪些演员呢？歌曲又收获了怎样的出圈热度呢？也希望大家和我们的节目来积极保持互动，因为中间有很多的小的互动答题，希望大家积极参与啊。来吧，第一首歌曲，这首歌其实大家非常熟悉，不仅是歌曲啊，包括这部剧大家也很熟悉。

先说说这部剧讲的是什么啊？这部剧讲的是民国的上海，许文强和冯程程的在动荡里的相爱纠缠的这么的一个故事啊。剧集大火是直接把周润发、赵雅芝捧成了全民巨星。想想许文强、冯程程是哪部剧？第一个互动答题，这首歌你知道是哪部经典的 TVB 的主题曲吗？我们先来听歌啊，给大家两个选项， A 是上海滩， B 是京华春梦。 A 是上海滩， B 是京华春梦，那这首歌是哪部经典 TVB 的主题曲呢？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

0: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1: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0: 发送什么？
2: 特种兵。
3: 欢迎回来，魅力放轻松，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李江。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啊，来自叶丽仪的《上海滩》，那它呢也是出自经典的 TVB 的剧集啊，同名剧集《上海滩》当中，所以你答对了吗？你看阿辉不吃糖就说了，《上海滩》不仅演员火了，演唱者也火了，歌曲版权费到现在还在收呢。对，其实这首歌当时呢是最早大范围的火遍内地的一首粤语歌曲了，也是拿下了当年的十大中文金曲，让叶丽仪的知名度啊暴涨。歌曲传唱至今已经40余年了，也是全球华人公认的港乐时代的符号啊。除了叶丽仪凭借这首歌火了之外啊，这部剧也是直接把周润发、赵雅芝，然后吕良伟都捧成了全民的巨星啊。可以说是收获了很多很多的海量的粉丝，除了这个大陆地区的、港澳台地区的，然后包括东南亚地区的很多粉丝都是看过来这部剧集的，所以这部剧和这首歌也是你记忆当中的那首歌吗？今天我们一个小时的歌单啊，全部都是 TVB 的经典剧集的 OST 的主题曲。提到这些，你会想到哪首呢？也会想到哪部 TVB 的剧集呢？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告诉我啊！也谢谢各位亲亲们的积极互动。来看看我们微信平台刚才互动的朋友们的留言啊。随风说这是 A 上海滩，同时呢他说心有所向应有归处啊，爱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也谢谢各位朋友们对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一直以来的支持。还有低调以及加菲猫 QQ 说浪奔直接第一个词儿是吗？不仅知道这是啥歌，歌词也知道，标志性的。还有至尊宝、日进斗金、雪王都答对了，谢谢各位。来吧，那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首歌曲啊。哎呀，这首歌大家也太熟了，时间是1982年的一首歌。那这部剧呢，其实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部剧啊，它是最早最大规模引进内地播出的 TVB 的民国的家族记，写的是广东侨乡为背景的一部剧啊，也是民国两代家族恩怨，年轻人呢跨越了阻碍相守相爱的这么的一个故事啊。那这部剧是让这个其中的演员和歌手也都是人气大涨。来，先不说吧，我们先让大家来听一听这个互动答题哈。这首歌叫做《万水千山总是情》熟悉吧？80几年的这首歌了哈。来，正确答案你知道的话发送过来啊。这首歌的演唱者是 A 汪明荃， B 梅艳芳。 A 汪明荃， B 梅艳芳。

这首《万水千山总是情》的演唱者是谁呢？正确答案是汪明荃。朋友们都答对了，很厉害啊！主要这首歌真的它是太经典了，是不是？你看这些虽然都是粤语歌曲，但是都是大家记忆当中的也能跟着哼唱几句的粤语歌。这首歌呢是让汪明荃在内地彻底的出圈，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港圈明星，包括这部剧的主演谢贤、吕良伟当时都是凭借着剧集在内地啊人气大涨。其实直到至今，这首歌也是常年霸占到卡拉 OK 的必唱榜单。其实很多人说这首歌也是香港和内地早期文化交流的一首标志性的音乐了。欢迎您继续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们正在播出的魅力放轻松。又来到全新的一周啊，其实每次到周一的时候早上是不是都有点小焦虑，觉得又该上班了，好像心情有点不好的样子。怎么办呢？这个时候除了多听听我们的好音乐之外啊，让自己开心让自己放松心情的方式还有很多。比如说女孩子，你是不是可以出门上班之前喷点自己喜爱的香水，哎，这样也能够让自己的心情好很多啊。尤其是现在天气很热哈，那身上的衣物啊还有车里啊难免会感觉闷闷的不清爽，怎么办呢？来点温柔干净的花香，温和消解燥热，自带那种柔和的氛围感，也可以让你增添生活的幸福感。所以今天周一的一大早，我们爆款商城给各位推荐到的是夏日香氛香奈儿的邂逅淡香水。并且啊，我们今天有暑期的嗨购节夏日的清爽福利，大家抓紧时间回复个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这款的香水的复购率非常高，不管是自用或者是当礼物送给家人朋友都是可以的啊。它是有粉绿两种味道供您选择，粉邂逅的是葡萄柚的清甜，撞上茉莉的温柔啊，喷上之后呢，有点像那种清晨初绽的那种花香的感觉哈，少女感十足。那么绿色的呢，邂逅的是柠檬混着雪松的干净利落，像夏日清晨的微风，清爽又自信。上班喷上它呢，是干练里的温柔。聚餐的时候喷一点点，热闹中的清新。那如果说你在宅家追剧的时候喷一点在衣领上，日常也是可以很有精致感的。重点来了，专柜50毫升的正装，我们今天爆款商城暑期嗨购节给到大家福利价啊，香奈儿的邂逅淡香水直接给到299块钱，你就可以拿到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留一瓶吧，7天无理

0: 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夏天的话呢，容易出汗啊，身上有异味啊，然后车上有什么样感觉很闷热呀，这种哈我们都可以买上一瓶，尤其是精致的妆容也需要一抹加分，对不对？香奈儿邂逅温柔百搭，高级的氛围感，愉悦自己也精致体面。商城会员下单同样啊，单单再给大家减5块钱。赶紧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款香水啦。接下来时间来到了1986年，有一部电影叫《英雄本色》，你还记得吗？所以继续的这首歌《当年情》，你还记得这首歌是谁演唱的吗？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吧。 A 张国荣， B 谭咏麟。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把你认为的这首《当年情》演唱者的名字和选项发送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 A 是张国荣哈， B 是谭咏麟，你选哪个呢？
1: 请小声。

0: 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这里是魅力八标的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欢迎持续锁定和收听。哎，我们刚才听到的那首歌大家都答得非常正确，当年情，大家说一听就是张国荣的声音啊。你看日间斗金就说，哎，这回绝对是哥哥了吧。阿辉也说了，说是哥哥张国荣。随风也选的是 A 啊，还有一辉选的也是 A。其实张国荣的这首《当年情》啊，也是同样的啊，不仅是那部剧，关键是这首歌都是火遍了两岸三地啊，很有影响力，也是86年的电影《英雄本色》的主题曲。这首歌啊，其实是跳出了情爱框架，主打友情的一首歌，所以之后成为了像老友聚会啊、怀旧纪念啊一首常备的歌曲。这些年的话，有很多的歌手来翻唱到这首歌，是港片黄金年代的友情的一首代表作品了。听音乐的同时，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和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活动吧。现在暑假真的是过了快一半的时间了，很多孩子在家呢，可能暑期作业都已经写完了，然后正处于无聊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有没有？天天刷手机的，家长管不住的，有没有？来看过来，听过来吧，来报一个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一切都可以解决了哈。换上迷彩服来营地锻炼自己，远离手机，和朋友接触，完成任务，信心倍增。那首先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呢？它是官方媒体主办的，所以我们对安全餐食、住宿、项目、卫生教官、生活老师全部都是有安全的要求，严格的要求的哈，不容半点马虎，早中晚三次的安全报告，还有各类的复盘，所以在安全上这一点可以做到让家长完全放心。通过这次的夏令营，很多家长在问啊，说孩子到底能改变什么呢？他可以改善时间观念，可以改善挑食问题，可以让身体变壮，可以更加独立，可以更加勇敢，有团队意识。因为在夏令营当中，孩子们不是自己玩，不是自己在单独的训练，我们要给孩子进行分组完成任务的。比如说真人 CS 的红蓝军的对抗，孩子们呢是要需要讨论战术的，合理安排攻守的，去分配人员的，最终是团队来取得胜利的。我觉得这一点在家自己玩是永远可能达不到的，对吧？所以这一点也让他们会懂得如何跟团队更好的相处，还有也会学习懂得感恩父母啊。那这次的夏令营报名的话呢，年龄最好是在5到15岁之间的孩子啊，男生女生不限，有很多的女孩子也非常喜欢我们的特种兵的夏令营啊。还有的家长就开始担心了，说孩子会不会吃不消啊，会不会太累啊等等啊。我们会根据孩子们的接受程度来设置项目，不会有任何一个孩子完不成项目的哈。还有就说，哎，孩子到底喜不喜欢呢？你让他来参加一次就知道了哈。因为我们不是军训，我们是夏令营，军事化的管理和训练是我们的底色，我们还有很多好玩的项目啊，来一次就知道了。很多家长啊都是让孩子参加一次军事的这个陆军的夏令营，就会今年报我们的海军，明年报我们的空军等等哈。所以大家可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详细了解，回复特

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详细了解了，里面有我们的日期、时间、团期，还有吃什么、住什么、玩什么，全部都写得很详细啊，您可以回复特种兵先去看一看。接下来呢是1989年的一首歌了，那这首歌直接告诉大家哈，陈百强来演唱的，叫一生何求。这首歌道尽了对人生取舍的一个思考啊，包括这部剧当年的 OST 啊，这部剧斩获了 TVB 当年很多的收视冠军，也拿下了全球最多华人收看剧集的一个大奖。还记得主角是谁吗？主角是温兆伦，当时呢他靠着剧中那个反派那个角色是一直坐稳着港剧第一坚决的一个名号。当然这部剧当中像黄日华呀、刘嘉玲啊、蓝洁瑛啊，都是凭着这部剧口碑全面升级的。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歌，那这一轮的互动答题来了，听到的陈百强的这首一生何求，你知道是哪部香港 TVB 的主题曲吗？你知道剧集的名字吗？ A 义不容情， B 今生无悔。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陈百强演唱的这首《一生何求》，哎，这首歌很熟悉，但是大家对这部 TVB 的剧集是没看过吗？我觉得答对的朋友不多耶。这首歌《一生何求》是 TVB 的《义不容情》这部剧的主题曲啊。这个讲的呢是一对亲兄弟截然不同的一个人生选择，故事是讲述了亲情拉扯、命运起伏的一个都市伦理故事啊。里面有很多的大咖，就是刚刚给大家说的温兆伦、黄日华、刘嘉玲、蓝洁瑛，然后都是凭借这部剧集的口碑全面升级。当然对于这首歌而言哈，陈百强也是成为了他职业生涯里程碑式的一部代表作品。也谢谢刚才我们朋友们的积极互动与参与。时间来到了9:39，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的华普装饰正在举办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那最近呢有需要装修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因为啊我们这个活动是引入了很多的补贴机制，比如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所以您只需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我们的活动了。同时我们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啊，全程监督您的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还可以享受三大的硬核福利，比如说工程延期了给您赔，发生纠纷了给您赔，那同时呢那还有这个告别增项套路等等等等哈。总之是报名我们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会更靠谱，让您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吧。另外的话我们当然还为大家考虑到了在家装过程中省钱这件事儿，因为家装啊确实是一件很费钱费心费力的事情啊，所以您发送省钱两个字这会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点开官方链接是可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的，这2000元的家装补贴是直接抵现金用的哟。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我们的省钱的活动了。继续来听歌啊，刚才听到的好多首都是80年代的歌，那时间接下来我们把时间带到1994年哈。1994年呢，当时有一部 TVB 的很经典的剧集，也是 TVB 27周年的台庆剧了，叫《笑看风云》。这部剧啊是以香港的商界争斗为底色的，讲的是主角历经风波但是始终坚守善良看淡得失的这么一个家庭成长的故事啊。所以听到这首歌的话你会感觉很舒展很温润平和又很松弛，所以是一首自带解压治愈气质的歌曲。说到这部剧的主演了，郑伊健、郭晋安、程松林还有郭蔼明都是凭借这首这部 TVB 的作品啊让自己的事业再上台阶的，也是特别彰显他们演技的一部作品啊。所以我们接下来来听到的这首歌曲也是这部剧集的同名主题曲了，就是《笑看风云》啊。我们这一轮的互动答题来了，就是你知道这首歌的演唱者是谁吗？这个1994年的 TVB 剧集《笑看风云》的同名主题曲的演唱者是 A 郑少秋， B 罗文。A 是郑少秋， B 是罗文，选 A 还是选 B 呢？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李江就可以看到了。我们先来一起听歌。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欢迎回来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刚才一道互动答题，郑少秋的笑看风云演唱者就是郑少秋，你答对了吗？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啊，小朵、青青，还有张先森，还有陌上风轻、轮胎小妹、贾雅敏，以及阿辉、随风、至尊宝、加菲猫都答对了，没错，就是郑少秋。加菲猫说这是当年在 V

VCD 上看的电影。一提 VCD 好像就很久远的事情，对不对？还有许昂说这部剧情有点意难平啊，还记得这部剧的剧情吗？其实当年有很多的 TVB 的剧情过了这么多年，好像我们还是印象很深刻，对不对？所以不管是经典歌曲还是经典的影视剧啊，好像都是我们的青春的一份记忆一样。所以今天呢，就是带大家共同的去追忆一下我们青春当中的那部剧还有那首歌。微信平台上有一个小周啊，然后他问这个香水想要买温柔一点感觉的，刚才你介绍的是用哪款呢？你可以用那个粉邂逅的那个葡萄柚，那个是清甜撞上茉莉的味道哈。香奈儿的邂逅淡香水我们今天重点在主推，也是我们暑期嗨购节的一个福利品啊。大家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了，今天只需要200多块钱，你就可以把香奈儿邂逅淡香水给带回家了。不管是女孩子们自留，或者是买了作为各种纪念日的礼物，都特别的合适啊。回复个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我们这款香奈儿邂逅淡香水。开车的朋友呢，也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了，这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自有品牌的产品啊，所以呢也是卖了很长时间了，有很多的车友都亲测说十分好用，口碑实打实。我们重点推荐的两款热门产品，一个是全能优护的三兄弟啊，一套是199元，包含三瓶，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洗三元，故障灯灭了。那同时呢，您还可以买一套239元的精装礼盒，这个呢专治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都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看到了。继续来听到的是94年哈，有一部剧叫《我和春天有个约会》，你还记得吗？讲的是上世纪60年代啊，香港歌舞厅的一个故事，四位女生跨越数十年的友情、爱情交织的成长故事。那这部剧也是香港女性群像的一个标杆的剧集，里面呢四位主演邓萃雯、万绮雯、商天娥、江华，都是凭借着这部剧收获了大量的内地的粉丝。继续呢，我们先来听到这首歌吧，就叫做《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这首歌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当中搭配的那个萨克斯风的演奏哈、啊。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哎，这个 TVB 剧好像还真的没有看过。对，其实这是一部以女性为题材的 TVB 的电视剧哈、啊，但是在当年的话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部剧了。那如果说这部剧你没有看过，这首歌你没有听过的话，我觉得接下来我们今天为各位准备的最后一首 TVB 的热门的主题曲，你是应该听过的哈，这首歌叫越难越爱。时间来到了2014年，终于有一个2000年之后的歌了。 TVB 有一部大火的剧集叫使徒行者，你们都看过吗？讲述的是警方卧底潜伏黑帮追查的这样一个线索啊，很烧脑的一个剧情，同时交织着那种隐忍坎坷的爱恋。那这首歌也是非常经典，横扫了香港乐坛十余项的大奖，直接捧红了歌手吴若曦，也让她现在成为了 TVB 御用的剧集的歌手哈，包括商演啊、通告啊，都是接到手软。当然，这首歌其实也是在近几年的短视频常年刷屏的一首歌，很多大批的年轻的网友都非常喜欢的一首歌。这首歌叫做《越难越爱》，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来分享给大家。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放轻松，我是李江。明天上午的9点钟啊，继续和各位相约在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喽，各位，拜拜。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湘，先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教育部公示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名单，其中河南四个科技教育实验区40所科技教育实验校入选。郑州航空港区2026年人才夜市招聘会将于8月13、14号在航空港区绿洲公园举办，预计为求职者提供近万个岗位。国内新闻，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近日顺利贯通，这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满足广大观众的文化需求，故宫博物院今天免费开放一天。体育消息，中国男篮在国际团结杯热身赛当中以113-79大胜喀麦隆。娱乐消息，魏如萱在歌手2026直播中翻唱完王源词曲原创的《雪崩》之后，当场喊话邀请他来总决赛帮帮唱，两人火速从互不相识变成微博互关互动的网友。不过王源最终是否会登台目前还是未知数。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27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这首歌呢没有什么大开大合的煽情，前奏一响呢就是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木吉他的声音哈，而且蔡健雅的声音一出来那个感觉就来了，就很像是周末的一个下午，什么事儿也不干，你就坐在自己家的院子里或者是阳台上，看着阳光穿过树叶，听着风吹过树梢的沙沙声，真的好惬意啊。歌词写的也特别好，看春去秋来花谢花开，让一切轮流转，听起来好像是老生常谈的样子，但是你听蔡健雅唱歌就很像是一个老朋友就坐在你的对面和你来聊聊生活，聊聊一些人生的道理，当然他也没有站在那种高高在上的视角当中哈，可能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焦虑，很多的较劲儿，但是这首歌呢就探讨生命的一种循环和规律，是这样的事情呢，分水轮流转，好的坏的累的聚的散的都会过去的，能量是不灭的，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存在，可能以前觉得一些过不去的坎儿，或者是一些难关，经过时间的洗礼，回头看是不是也不算什么啦。北京时间1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又过了一个轻松的周末哈，有多少好朋友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出去逛了一逛呢？怎么放松的呢？最近我就想找一个老朋友哈，聊点事儿，但是呢我翻了这微信半天找不着他，就后来直接打电话过去才知道啊，原来微信名字换了，你说说。我觉得哈，就从我参加工作到现在，我的微信名字从来都没换过，但是很多朋友啊，就微信名字3天半个月换一次哈，你不给他备注你还真找不着他。所以呢，今天也想和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聊一个话题，就是您的微信名或者是您的网名、您的 ID 到底有什么意义，或者是有什么意思？您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哈？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说一说，就挺好奇的，是吧？每个人的名字都有点什么，赋予了什么样的意思？你看是不是？首先呢，也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就您的微信名呢，是属于和我一样万年不换，从注册到现在名字就没换过，甚至头像都没换过，还是说呢您的这个名字就是一个心情的晴雨表，这换名字挺快的，开心了换一个，看个电影诶改一个啊，您是属于哪一类呢？ A 和我一样从来不换， B 这个心情的晴雨表，这个微信名字是一个，微博名字是一个，某音名字是一个，某红书的名字又是另外一个，您就选 B 好不好？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互动方式很简单，您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就找到我了，直接发文字语音都可以。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

很喜欢小娟的声音哈，你听她唱歌的时候可能脑海当中也会浮现出一个画面，就有一个留着长头发穿着棉麻衣服的女性抱着吉他或者是就静静的站在麦克风前，她的声音呢有点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就不是那种技巧拉满高音飙飞的嗓子哈，她的声音我感觉可以用透明的三个字来形容，就很像是你去到野外然后捧到山泉水喝下去，那第一口的感觉很清甜很干净，没有一点杂质。山谷里的居民呢就是和小娟一起玩音乐的一群老朋友，他们的音乐当中你听不到那种工业流水线的那种塑料感，也没有花里胡哨的那种合成器哈，用的都是木吉他、口琴、手鼓、竹笛，甚至有时候是敲击木头 搓磨树叶的声音，很像是居住在山林里的这个隐士，把大自然的声音原封不动地放到歌声当中传递出来哈。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很可爱，叫做《红布绿花朵》，很有画面感的一首歌，特别的可爱。听完之后真的会让人眼前一亮，耳朵一亮啊，嗯，有一种特别的那种民间手工布艺的感觉，名字嘛，红布绿花朵。然后这首歌呢，听名字你就能想到那种大红大绿的布，是不是？ 稍微有一点点的就是不老好看，但是这首歌到了小娟的嘴里就有一种大俗鸡大雅的真，是不是？歌词写的也很有意思哈，一朵红布绿花朵，花朵朵朵笑春风，而且小娟唱这首歌的时候语气当中还带着一种小女孩的那种娇嗔和纯真，非常自在的一首歌哈，就是甭管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它都是自顾自的在这儿唱着歌，唱她心中的颜色，唱她眼中的春天夏天。北京时间10:1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上午的魅力变奏曲。 我是夏云，今天问到大家，您这个名字是经常换吗？特别是您的微信名字，还是说万年不更啊，一直就叫这个名字？您的微信名字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啊，有什么意思呢？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说一说。睡不醒老师，他说，因为我是老师，每天睡不醒，所以我叫睡不醒老师。 这学生家长看到这微信名字也觉得啊，这我家孩儿睡不醒，这也有情可原是吧？连老师都睡不醒。还有初晴，他说我的名字是初中的时候取的，天放晴迎接新生的意思，一直用到现在，每个 ID 用的都是这个，这就属于很长情的朋友啊。 还有雪王啊，也在说，他说，小雪当日出生，笔名映雪先生，所以叫雪王映雪，都非常有诗意的名字哈。看来大家真的是有在认真的给自己的这个网名是吧，赋予一些不同的意义。我仔细想想，10年前的网名，可能那时候大家都。 或者是有点非主流吧，或者是火星文比较盛行的时候，那时候的网名感觉怎么忧伤怎么来，怎么生僻怎么来，是不是别人看不懂问你一嘴，哎，说明你这网名起的到位了啊。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说一说，而且我刚才翻了一下哈，就大家伙就是经常和我们留言的朋友， 有的朋友哈，就一看名字你就知道他是干嘛的，因为他前面会加很多，比如说 AAA 建材王总， AAA 二手评估是吧，或者是 AAA 诚信开锁，找他非常容易哈，一下呢就在你的这个微信通讯录当中的前几位啊，有没有这样就是 给自己起这样名字的朋友，稍微溜了一下咱微信平台上大家伙哈，还真是不少。来，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都可以来说一说哈，你的微信名字是千年不换的吗？还是你的微信名字有什么特殊的意义？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说一说，聊一聊，分享过来，是不是不要错过这个微信名字的小心机哈。 今天是7月27号，转眼之间，这个孩子们的暑假生活已经过去了一大半儿。
是吧？到八月底孩子们就该开学了哈。这个假期如果孩子还没有经历一场特种兵的训练，总感觉是不是暑假好像是缺点啥。也建议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哈，咱可以让孩子来感受感受咱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这个呢是咱连续十年打造的王牌项目哈。一放暑假可能家里的孩子呢就会天天抱着手机或者是上一些艺术班。但是这个假期我们可以给他换点不一样的，让孩子换上迷彩服远离手机来锻造自己。为什么说要送他学这个来夏令营呢？主要是我们这个地方还特别的靠谱，咱是官方媒体打造的，安全就是我们的底线。每天呢早中晚三次安全汇报发给您，让您呢人在家中坐啊，心呢也非常的就是平静。很放心啊，稍微激动的时候应该就是看到自己家宝贝啊各种优秀的表现啊。咱们在河南深耕十年，口碑是铁打的，也不会出现那种报不上名啊或者是成不了团的情况，咱可以放心。另外呢，送到营地之后您会看到孩子的哪些变化？首先您会看到孩子治好了这个拖延症和挑食的坏习惯，咱营地的饭菜非常香，八菜一汤，运动量还很大，孩子们是吃得香睡得好，好习惯直接养成。其次你会看到孩子身姿挺拔，更加独立，告别了弯腰驼背，自己会洗漱穿衣了，而且呢会懂得团队合作，哎，知道感恩，而且呢在真人 CS 的对抗当中学会了和团队的合作，在专业的这个感恩课程当中也体会到了父母的不容易，回家之后还主动爱上学习。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直接回复三个汉字叫做特种兵，就可以看到咱的项目行程介绍了啊。说这个军训会不会很苦啊，会不会很枯燥，这个朋友们咱也可以放心，因为咱有陆军的特色路线，像火箭筒发射、爆屏机解压，还有这个高空滑索，项目是非常的有趣的。青岛海军营，那孩子们可以到海边赶海、捉螃蟹、桨板冲浪、去军博啊，登军舰。那湖北的空军路线也是相当的有趣啊，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咱们三条线路咱都可以打开的了解了解看一看，有任何问题去联系联系咱的小客服哈，让他给咱们解答解答。

0: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三十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四十五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0: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这首歌呢也把雨和思念完美的缝合在一起了，来自杨丞琳雨爱哈、啊。这首歌也是杨丞琳自己对雨天的一种浪漫的幻想，他觉得呢女生在雨天谈恋爱就好像有了撒娇的理由，而且那些最美好的回忆和让人伤心的失恋往往也都发生在雨天，所以这个名字叫做雨爱。微信平台有好朋友说，哎呀我媳妇儿非常喜欢这首歌，这不是巧了吗，是不是非常浪漫的一首歌，送给各位好朋友啊。微信平台上还有好朋友，就是微信名字特别长，就以我的这个能力是念不出来的啊。我以为哎呀这名字到底什么意思呀，还搜了一下啊，确实没有一个正解，是因为他把两个英文单词缝合到一块儿了啊。是把坚韧的和温柔的两个英文单词拼凑到一块儿，然后去掉重复的和他自己不喜欢的字母，自己自创了一个单词，怪不得你看是吧，就是想通过名字找到你还是有点门槛的哈。这应该也是给自己的一些期许吧，希望自己柔软当中带着坚强，是不是？还有微信平台上咱的老朋友加菲猫啊，说我的名字万年不变，从接触网络开始就是这个名加菲猫，所有的软件也都是这个名，是因为当时呢有个动画片叫加菲猫和他的朋友们，所以就起了这个名字。哎，我发现很多好朋友都是这样的哈，自己喜欢的一个动漫或者是电影当中的一些角色，哎，叫习惯了就懒得改了哈。还有 DOTA 迪哥，他说我的名字也十几年没换了， DOTA 是个游戏。看来你对这款游戏非常的钟情哈。我记得这款游戏就是那个扫雷是吧，守塔的游戏哈，真的眼神得特别好，而反应速度也特别快才能够玩得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大家都来说一说吧，你现在起的这个名字究竟有什么样的意思呢？有的朋友就极简风，名字就一个字儿啊，微信平台真的不少哈、啊、就一个字儿，或者是干脆空白画个横线，有点高冷是吧。还有的朋友就是微信名字喜欢用这个符号。我问过哈、啊、一个朋友，我说你为什么这个名字上加了这么多的符号哈、啊、他就说没啥呀，就看起来很可爱，另外呢别人找你得花点心思哈。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啊，你是哪一种呢？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这个平台上来分享分享，说一说。也想问问各位好朋友，如果说咱现在的名字可能起的是咱现在的一个状态和心路历程，那您十年前的网名您还记得吗？对不对？十年前的网名是那种很酷的，甚至现在看起来带点文艺的，还是说十年前的网名不敢回想，就是你想恨不得连夜给自己抠出来个三室一厅，太尴尬了，我怎么会起这么羞羞的网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说一说哈。我知道我们一个同事是就是将近1.9米的一个大高个啊，平时说话呢也都是朗声朗气的，粗声粗气的。他就跟我说哈，他之前的网名叫做折翼天使泪，是吧？就是上高中的时候，上初中的时候起的网名折翼天使泪，真的不符合他这个1.9米的大高个哈。有朋友说 DOTA 不是你说的那个，你一看就没玩过这个游戏啊，玩的比较少是吧。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好朋友们都可以来说一说啊。这会儿看到有朋友说我的万能通真的起效了，我的油耗已经降下去了，已经降了一个多点儿。您可以把之前的油表晒一晒哈。很多好朋友说夏天开空调，空调不制冷，有时候呢感觉动力还有点疲软，油门踩上去上坡挺费劲儿的。那您就用咱的万能通除碳氧呼气感受感受，能够帮咱的爱车提把劲儿，是不是？爱车有劲儿了，咱出去这个带孩子带全家出去玩也更加的省心，关键是能够养护咱的发动机，是吧？有的车我发现就是特别爱惜的人啊，知道保养的人，他开十几年车开起来还非常的舒服。有的朋友呢咱只知道用不知道保养，那车开起来就是叮了咚咚哐啷呛，
车开起来噪音很大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直接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咱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全系列产品，咱都可以看得到，适合三万公里以下的，3到8万公里的，八万公里以上的都能看到啊。这就是咱的自主品牌，用过的好朋友没有说不好的，都是赞不绝口。首先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油耗降低了，之前是10多个点，现在降到了8点多9点多，甚至还有朋友降到了7点多，没想到老车还能省油的。还有朋友说这个动力也回来了，熟悉的推背感回来了，车开起来更稳当了。您都可以去试一试啊，花小钱省大头，几十块钱但是能够给咱带来不一样的驾驶体验。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记得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了啊。不要忘记全程聊天的话题，你还记得你10年20年前的网名吗？是那种非常文艺的，有特殊意义的，还是说当时年少太轻狂。

0: 打开广播听音乐，魅力八八幺，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李宗盛。凭着音乐，凭着生活，魅力八八幺，罗南音乐广播。
1: 中国移动重磅福利来袭，全球通七月心动日换新上线，
2: 盲盒大奖加码 ，iPhone 十七苹果手表，腾讯体育 SVIP 年卡等你来抽，
1: 腾讯视频、爱奇艺等十六款热门权益随心选，每月可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观赛超畅快。
2: 七月二十六至二十八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3: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这是来自张韶涵看得最远的地方。2009年的时候，张韶涵推出了自己的第六张个人专辑，其中有一首主打歌就是看得最远的地方。其实呢，这首歌算是他国民级代表作《隐形的翅膀》这首歌的续作哈。就为了打造这首续作，唱片公司呢当年还请出了华语乐坛黄金搭档姚若龙作词，陈小霞作曲，这也是张韶涵首次演唱陈老师的作品哈。而且呢，在这首歌当中啊，巧思是特别多的。当时的制作人呢，为了让这首歌更加贴近光亮还有希望这样的一个主题，还加入了曼陀林进入到编曲当中。所以呢，你听到这首歌的前奏的时候，可能会听到那种稍微带点异域风情又特别清脆的拨弦的声音，就很像是破晓时分的第一缕曙光的感觉哈。一点一点的拨开云层的感觉，真的有一种啊拨云见日，是不是？而且呢，这首歌张韶涵还微调了自己标志性的高音，没有去飙高音，换成了非常真挚很有质感更能够抚慰人心的中音，就那种娓娓道来的穿透力反而会让这首歌更加的直击灵魂哈。当然这首歌写的最好的还是姚若龙老师的词，是关于陪伴和成长的故事哈。歌词当中所以当我跌断翅膀的时候，你不服我，但陪我学会忍痛。哎，这句话真的是写得特别好。真正懂你的人，不是说你跌倒的时候强行把你拉起来，而是陪伴着你，让你把伤口愈合。就陪伴的力量也是非常强大的啊。北京时间10:5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问到大家的网名哈，这个弄得经常这个和我们聊天的朋友哈，不敢说话了，说很怕你把我的网名直接念出来。我发现大家的网名其实藏了很多的小心机啊，比如说微信平台上等风也等你。说这，他说你夏云，你猜我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就听起来很像一首歌的歌名哈。还有微信平台上朋友说，我的网名叫做你的专属阳光。他说我媳妇儿的网名叫做你的专属向日葵。哎，你俩真的是爱情的象征哈，这还呼应上了。微信平台上灰雨白山啊，他说我以前的网名叫做正儿八经的爱情，而且呢还是火星文的那种。那现在的网名呢就更加的有诗意了哈，灰雨白山。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说爱家爱生活啊，这是我现在的网名。这个头像呢是一家四口啊，一看就是非常幸福的四口之家哈。现在很多家庭添丁进口的时候呢，首先要做的第一步就是要给自己的家里面做一些适龄化的改造，对吧？把那种坚硬的边角都给包起来，省得磕碰到咱家宝贝，对吧？还有朋友说家里有老人，所以要做一些改造，比如说加个护栏啊，加个这个卫生间的扶手啊之类的。其实这都是更加符合我们家人的一些生活习惯哈。如果好朋友咱也有这样的计划，您可以去看看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品质家装节，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确保咱装修过程当中安全无忧，用的材料呢是绿色环保的，关键是价格还划算，不拖延工期，没有增项，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政策，一系列举措都是为了保证我们的新家按时交工。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甭管是新家装修或者是老房翻修，都可以报名参加。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您就可以看到了啊。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关于家装的烦恼交给我们。还有一个家装省钱的活动，您也得这个关注关注哈。发省钱两个字咱就可以看到了哈。这个领个免费的量房、验房和设计方案，再领个2000元的家装补贴，都能够助力咱在装修上能省更多钱。您直接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跟好朋友们说再见了，明天上午同一时间10点继续陪伴各位，明儿见。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渔舟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6: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10:59。
6: Better music, better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河南拟认定四个省级夜经济集聚区，分别是开封市的宋都皇城、郑州市二沙文创园、洛阳市重渡沟旅游度假区和信阳市新县首府路街区。河南部署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重点检查暑期校外培训机构食堂、景区餐饮等人员密集就餐消费场所，严查无证供餐、使用过期变质食材、非法添加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等违法行为。上周六，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通过决议，将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1项。今年上半年，央企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 3.8%， 航天、航空、北斗应用、国产核心装备等领域取得多项技术突破。体育消息，上周六主场作战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男单四分之一决赛，世界第一石宇奇1-2遭中国台北老将周天成逆转，翁宏阳0-2不敌林俊逸，国羽男单四人全部止步八强，无人晋级四强。娱乐消息， TOP 登陆少年组合第三波单曲《竞速游戏》上周末正式上线，以赛车竞速为隐喻来诠释少年的速度和浪漫。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27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0: 这是一首来自于张惠妹的歌曲，叫做《三天三夜》。朋友们对这首歌曲都是觉得，哎呦，那真的是相当的嗨啊！你看这个歌曲的前奏一响起的时候，我们的老朋友加菲猫，还有迪哥、日进、抖金，包括雨巷等等，都是觉得这首歌曲太能够有一种嗨起来的氛围了。所以一听这首歌曲，立刻现在活力满满的就加入到我们魅力八标的平台当中来进行讨论了。所以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希望给星期一上午已经工作了一上午的你带来一点点的活力，减轻此刻你的工作或者是生活当中的疲惫感。那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来开始我们今天的魅力快乐颂的听歌时间。朋友们正在收听的依然是魅力八标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子恒。哎呀，昨天晚上的一场雨啊，可以说是让我们体会到了久违的这种雨水，同时还有呢，温度也是降低了很多。今儿早上出门的时候发现没有，就是没有前两天的那种蒸煮模式的那种燥热了，也没有那种湿乎乎的感觉了。今儿早上连风都变得清爽了很多。那本周我省的天气如何呢？先来关注一下河南省气象台发布的本周天气的重点。本周啊，我省是多降水天气的啊，像今天早晨台风红霞的残窝还在湖南南部，但是呢，明天开始到30号，残窝将会继续北上，将会对咱们河南省产生一定的风雨影响。全省大部在这几天都将会迎来一次中雨的过程，其中我省的南部和北中部将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将会有大暴雨。再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在我省的北中部、东部、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将会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的话，全省大部有小到中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我省的中西部、南部将会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后天也就是星期三，那么全省大部有小到中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北中部、南部有大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这样的强对流的天气，包括雨水的天气过程呢，可能会引发有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或者是城乡积涝气象风险的可能，所以咱们一定要多加防范。那另外呢，现在也是正值暑期的旅游旺季啊，如果朋友们打算出门的话呢，也需要关注一下降水天气对于道路交通、旅游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呢，相关部门还要关注大风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于户外作业、建筑工地、简易建筑物等带来的不利影响，咱们也要特别注意人身安全。这是给大家做的一个小提示啊，就是这几天雨水呢将会是我们的一个主旋律，所以呢咱们要特别注意，出门记得带好雨具，还有呢及时关注天气的变化，遇到强对流咱们赶紧回家躲到室内比较安全。好嘞，说过这个之后呢，接下来时间就要开始我们今天的一起来猜歌的环节了。接下来时间还是老规矩啊，我们将会播放一首经典歌曲的前奏，请您来猜一猜这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所以请朋友们现在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猜歌环节，
1: 一起来猜歌，
0: 请听题。

是不是特别熟悉？第一首歌咱们通常都比较简单啊，开胃小菜，请朋友们猜一猜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说一说这首歌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呢？来，再听一遍。

低谷时，听到这首歌，是不是也会觉得心中充满了满满的能量呢？没错，这位歌手就是有这样的魔力，让你一听这首歌曲，立刻变得很坚强。所以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来，各位广播前的朋友们可以参与一下咱们的互动啊，请您告诉我，刚才我播的这段优美的前奏的部分，来自于哪位歌手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以后呢，可以在对话框直接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您可以来直接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啊，关注一下公众号，对话框留言就可以来参与互动了，文字语音什么的都可以啊。同时我们非常欢迎朋友们来唱一唱这首歌，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直接发送语音过来就可以。同时如果你也偶尔会焦虑的话，唱歌这个事儿啊，可以痛痛快快的解决你的焦虑问题。为什么我们建议气血不好的朋友、焦虑的朋友去唱唱歌呢？来，最近啊，有专家就表示说，咱们中医认为痛痛快快的唱歌有助于改善气血不足。如果说你有这种烦躁啊、焦虑啊、思虑过度的这种情况，有时候可能会损伤你的脾气，那么运化气血的功能就会容易减弱，而疏肝就可以健脾。那么这个时候呢，通过唱歌唱出来，舒缓心中的压力，接触情绪中的这种抑郁，它就能够起到疏肝健脾的功能。唱歌是非常好的一种调节脾胃功能的方式，也是脏腑自我调节的一种表现。那另外呢，咱们知道唱歌哈，你要用到腹式呼吸，对不对？可以带动你的横膈肌上下频繁运动，相当于是体内按摩，能够有效的强化心肺功能。所以你看唱歌这个事儿啊，不光是让你心情愉悦，还真的是能够带来一定的这个解决你的焦虑等这样的问题。所以啊，当你脾胃不和、食欲不佳的时候，你就可以用唱歌这种方式来简单的缓解。所以你看，这会儿已经来到中午了，上午忙了一上午了吧，对不对？心情不好，咱就唱那么两嗓子；工作压力大，咱也唱那么两嗓子。尤其是这种经典的好歌，你说是不是？咱一听都会唱。来，我们再听一遍，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啊？

好，请您告诉我刚刚播的这个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同时我们真的啊热情的邀请大家唱出来，发发语音啊，共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一听您美妙的歌喉，唱出这首大家都熟悉的歌曲。同样都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参与咱们的互动就可以了。11:1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接着和您分享的歌来自郭靖，假装。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合同改有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音乐，
6: 音乐
5: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7: 更美好，
5: 更美好，
7: 更美好。
6: 河南音乐广播。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0: 大师兄说的对呀。
11: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0: 二师兄说的对呀。
1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0: 师父说的对呀。
9: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2: 展开说说。
1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4: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15: 欢迎回来，刚才我们的那首歌曲真的不算难啊，所以呢这首歌曲的正确率目前我们看到的是100%，恭喜大家。刚才参与猜歌的朋友呢全都猜对了，咱们直接来公布正确答案，请听题。
14: 一起来猜歌，

里会有风，我们就可以飞多远。这首歌曲啊，真的无论什么时候听起来，都是有一种温暖和坚定的力量在其中。随着张韶涵的这种特别有治愈力的声音，一下就唱到了我们的心里。可能最开始的时候，张韶涵自己也没有想到这首歌曲在后来会成为无数人心目当中鼓励他们的经典。加上张韶涵本身也经历了很多娱乐圈的起起伏伏，所以这首《隐形的翅膀》更加的弥足珍贵。

0: 是的，这首歌就是张韶涵《隐形的翅膀》，希望朋友们能够喜欢这首歌，也希望在这个平凡的星期一带给你一些暖暖的力量。来到11:24，在这首温暖的歌曲当中来继续我们这个小时的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那提到温暖的话呢，最温暖的地方是哪里？肯定就是我们的家了。那很多朋友呢，在新房准备装修的时候，也打算给自己的家带来一种温馨的这种装修的感觉。那怎么让家装得更温暖、更温馨、更符合全家人的需求呢？您可以来参加一下我们联合华普装饰打造的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就可以让您的家呢获得很多的装修灵感。你看，比如说咱可以跟设计师来好好的沟通，同时还可以把咱们家里面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后期的权益给您提前来做好准备，为您的家装权益保驾护航。您可以现在就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回复家装节这三个字，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获得咱们本次家装节的活动链接，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给您带来满满的装修安全感。同时咱们的硬核福利也给您准备好了啊，您看像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还有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后期的增项套路。所以啊，朋友们如果想装修新房、老房翻修，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关注一下，直接回复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参与到本次的活动当中了。
1: 一起来猜歌，
0: 来第二首歌曲，请您猜一猜，请

这个也不难吧，这个也不用多说啊，跑门一听前奏应该就知道了。请您告诉我刚刚这歌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啊，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刚才播的这段喜气洋洋的啊，浪漫特别强烈的一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就可以告诉我正确答案了。来，再给您听一遍啊。

来，请朋友们来告诉我啊，咱们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刚刚的这首歌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刚刚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啊？朋友们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就可以了。这个歌曲啊，我觉得也可以给您做一些提示啊，就是咱们经常在什么场合里面碰到这首歌曲呢？就是各位来宾、各位女士、各位领导、各位先生，大家好。阳光明媚，歌声飞扬，欢声笑语，天降吉祥。在这美好、温馨、浪漫的日子里，我们迎来了一对新人，他们幸福的结合。在这里，请允许我代表两位新人和他们的家人，对各位来宾的光临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对，就是这个场合啊，好吧。所以刚刚这首歌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您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请问刚刚播的那个歌曲的前奏部分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即可。下面这首歌也很嗨啊。

0: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听着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中国移动重磅福利来袭，全球通七月心动日换新上线，盲盒大奖加码，
2: iPhone17苹果手表，腾讯体育 SVIP 年卡等你来抽，腾讯视频、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随心选，每月可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观赛超畅快。7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终端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 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3: 欢迎回来。刚才第二首歌曲猜歌，这首歌曲猜错这么多倒是我没有想到的。那么刚刚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呢？来，我们再听一下它的前奏部分啊。

0: 我原本以为这首歌曲应该就是也跟第一首歌一样100%的正确率，哎，结果没想到这首歌曲猜错歌手的非常多。大家都知道这首歌曲《今天你要嫁给我》，这歌名猜对的非常多，但是歌手猜错的非常多。我看到有猜林俊杰的，还有猜刘德华的。他俩似乎真的都没唱过这首歌曲啊，而且呢，这首歌曲还有一个容易猜错的点，就是这个歌名，它的正确的歌名叫做《今天你要嫁给我》，但是呢，刚才我看到有个朋友答的是《今天我要嫁给你》。也行啊，反正就是咱这个站的角度不一样啊，就是今天你要嫁给我，这是男同胞啊娶媳妇儿啊，今天我要嫁给你，这是女同胞说今天我要嫁给你了。我可以理解为你是对的啊，就视角不同，但是刚刚猜错歌手的这个那就是错误答案，领不了这个电子证书，好吧。来，咱们这首歌一起来听一听，今天你要嫁给我。
1: 春暖的花开，带走冬天的感伤，微风吹来浪漫的气息，
0: 陶喆。
1: 每一首情歌忽然充满意义，我就在此刻突然见到你。
0: Jolene。

这首歌曲啊，就是来自于陶喆和蔡依林演唱的一首非常动听的情歌，也是在婚礼现场。就刚我刚模仿那段婚礼司仪咋样嘛，我就问了啊。这是一首在婚礼现场经常听到的歌曲啊，而且里面呢是非常轻快的这种曲风，还有他们甜蜜的这种演唱，让我们体会到了，哎呦，这在现场的那种浪漫氛围太浓厚了。

0: 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请全场以最热烈的掌声护送我们的新人迈向新的篇章。宴席已备，让我们共同举杯，祝愿新人百年好合，恭祝各位万事顺遂。那个流程都非常的熟悉啊，主持词也很熟悉。好，这是一首来自于陶喆还有蔡依林的《今天你要嫁给我》，是不是也让你想起来当时你的结婚的那个非常美妙的场景呢？就在歌曲当中共同的回味一下啊。哎呀，这个歌确实听着很有感触啊。11:39，来今天第三首歌曲，来共同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1: 一起来猜歌，
0: 第三首歌曲，请听题。哎，好，请朋友们猜一猜，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啊，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请问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咱们再听一遍啊。我们可以猜一猜啊，这首歌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就可以告诉我正确答案了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这歌是不是有难度？是不是因为前奏太短了？是吧？那咱们再听一遍，就这么任性啊！好，就这么多啊，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留言，就可以告诉我正确答案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一下，在对话框直接留言，可以告诉我正确答案。刚刚这首歌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刚才一首《今天你要嫁给我》呀，让很多朋友呢就想起了当时他去参加婚礼或者是自己啊举行婚礼的那种美妙的场景。像我们的这位朋友呢叫做 Lily， 他就说当年我结婚的时候用的也是这首歌，你看看，英雄所见略同啊，浪漫就是这么来的。你看咱如果说想浪漫的话，平常咱们开着爱车听听这种美妙的歌曲，那也是一种浪漫。但是如果咱开车的时候怠速抖动了，油耗升高了，是不是把你这浪漫的氛围就给破坏了呢？所以咱不能让这些不好的事情破坏掉咱们开车的好心情，所以咱们开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的朋友们，如果想获得驾驭的那种完美的体验感和驾驭的这种丝滑感，您现在就可以给您的爱车来轻轻吸碳啊。这样的话呢，您的爱车在开的时候呢，它怠速不抖动了，油耗呢也不会越来越高，油门也不会越来越重。如果说您在夏天这个时候呢想轻吸碳，给您推荐一下咱们好用的河南广电明星产品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您现在可以先关注一下咱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可以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可以先获得我们为您看到的颁发的这个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的这样的一个小链接，点击进去以后就可以了解咱们的产品了。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它有三个作用，因为它一共有三瓶啊，每一瓶都有不同的作用。第一瓶它就可以来给您清积碳，清积碳这个事儿大家知道，积碳清除了之后呢，咱们的油门就变轻了，怠速就不抖动了，你夏天开空调也不会感觉到发动机的那个负担很重啊。第二瓶它可以来给您提动力，您在加速的时候有时候觉得那油门反应不灵敏啊，那种迟滞的这种感觉它就不会有了。而且呢最关键的是一箱油还可以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咱们清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就可以一把过。所以啊朋友们别犹豫，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的链接。按照说明书使用，把这三瓶用完之后呢，就可以感觉到老车像换新一般的感觉了，既省油，同时还能除积碳，还能够养护发动机，动力随叫随到。所以咱们别犹豫啊，现在夏天正是除积碳的好时候，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回复888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一键下单。 刚才我们播的那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咱们的猜歌互动的环节。这首歌曲的前奏也是非常熟悉啊，李荣浩的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3: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还有袁咏琳的《画沙》。你看这个沙子这个东西啊，攥在手里面肯定是攥不紧的，它会慢慢的流失掉，所以我觉得这个什么都不如实实在在的东西它比较好。当然这个爱情的画面还是很美的啊，什么东西比较实在呢？你领一下我们的装修补贴，这个就特别实在。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现在来直接回复这俩字儿，省钱，咱们的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就这么实实在在的给您拿到手，您就可以给它攥紧喽，然后呢装修时候来用啊。想领到2000块装修补贴的朋友们，您现在就可以赶紧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省钱这两个字儿，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现在就可以来直接回复省钱这两个字儿，就可以把咱们的装修补贴带回家，整整2000块，实实在在都是您可以来自己用的啊。所以朋友们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就可以把这2000块的装修补贴带回家了。刚才第三首歌曲猜的是谁的歌呢？也是我们的结束曲目，来送给大家。这首歌就是来自于 Elva 萧亚轩的一首《突然想起你》。我是子恒，感谢您关注今天的魅力快乐颂，我们明天见。

0: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4: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3: 发送什么？
5: 特种兵。
6: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11:59。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近日教育部公示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试验区和实验校名单，河南四个科技教育试验区40所科技教育实验校入选。近日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发布，洛阳牧业、牧原谷业、超聚变、宇通客车、蜜雪冰城等15家预起上榜。国内新闻，近日工信部赴广汽埃安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小鹏汽车有限公司开展监督检查。公安部的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和11.3%。体育消息，昔日中场大师皮尔洛即将接任意大利国家队主帅。在安切洛蒂、瓜迪奥拉两大名帅接连婉拒之后，马尔蒂尼力挺这位47岁的世界杯冠军队友，双方已就一份至2030年的长约达成了口头协议。娱乐消息，宋雨琦首张中文专辑已于2026年6月中旬进入录音阶段，曲目已确定。他坚持每首歌至少混音10遍，以保证听感，并将该专辑定位为回溯童年的音乐记忆，强调重新出发的作品，预计于2026年下半年正式发布。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27号，新闻小姐李湘，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中午的12点01分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周一好，我是张冉。那受到台风红霞的影响呢，预计啊今天到30号呢，整个郑州会有一次明显的风雨交加的过程。像今天咱们郑州是有阵雨和雷阵雨，明天有中到大雨，局部还会有暴雨，29号依然有大到暴雨，那30号呢是阴天有中到大雨，所以各位一定要随时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尤其是气象局的及时调整。郑州今天的最高温度是32度，那明天呢是23到32度，降水会给我们的体感的温度降低一些，但确实会给我们的出行造成一些麻烦，所以啊出门带把伞。另外如果下雨下大的话呢，我们开车啊不要随意的涉水啊，一定要在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之下。希望新的一周大家都能够一切顺利，许飞拥有你的日子。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冉。夏天到了啊，我们都希望身边的空气能够更加清新，自己也是香香的。所以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各位推荐的是一款夏日香氛，来自香奈儿的邂逅淡香水。而且呢，今天我们还有价格上的福利。先来说这款香水啊，首先它是来自香奈儿的邂逅，非常经典的一个系列，它有粉绿两种味道供您选择。粉邂逅呢，是那种葡萄柚的清甜撞上茉莉的温柔，就像清晨初绽的花朵一样，非常清新。那绿邂逅呢，就是柠檬混合着雪松的干净利落，我感觉更适合那种比较利落比较干练的女生。重点来了，专柜50毫升正装，那么今天您在我们的爆款商城下单，一瓶只需要299块钱，价格非常优惠。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如果您是商城会员的话，现在还可以立减5块钱，赶紧回复大牌。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说到装房子呀，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是这种心理，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有点担心。期待呢是因为我们马上可以住新家了，对不对？但是纠结和担心啊，主要是就是选合作的家装伙伴了。因为我们担心选大公司的话呢，虽然品质有保障，但是会不会店大欺客，选工作室呢又觉得没有任何的信用保障。所以现在您完全可以交给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因为我们联合了大品牌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所有的东西我们都会给您保驾护航，而且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报名。我们为此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来监督施工的过程，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可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您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参与报名。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又到一年当中，很多朋友会选择装修的季节了，因为这个季节装修不管对于晾味也好啊，还是油漆也好，都是非常适合的。当然我们过日子呢，讲究的就是该花花该省省啊。此刻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省钱两个字，然后就会收到一个链接，点击进去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让记者帮您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记好了是发送省钱两个字。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了解省内新闻。首批河南造重擎 T800 人形机器人近日在郑州高新区下线，标志着重擎机器人迈入规模化量产新阶段。河南造重擎 T800 整装待发，将从郑州启航运往全球，包括中国、北美、欧洲及东南亚等地。郑州拓宽中小学教师评职称渠道，启动绿色通道，在农村从教25年或可直接评高级教师。国内新闻，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最新。

0: 发布，明年的1月1号起，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可线上转移接续。体育消息，41岁的詹姆斯以2年800万美元底薪加盟76人，若带队夺冠，他将成为 NBA 历史首位在四支不同球队都拿下总冠军的球员。娱乐消息，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主题曲歌手通过官方线索图剧透，已基本锁定时代少年团队长马嘉祺。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27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说到装房子呀，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是这种心理，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有点担心。期待呢，是因为我们马上可以住新家了，对不对？但是纠结和担心啊，主要是就是选合作的家装伙伴了。因为我们担心选大公司的话呢，虽然品质有保障，但是会不会店大欺客？选工作室呢，又觉得没有任何的信用保障。所以现在您完全可以交给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因为我们联合了大品牌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所有的东西我们都会给您保驾护航，而且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报名。我们为此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来监督施工的过程，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可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您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参与报名。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3: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4: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5: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6: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7: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6: 发送什么？
8: 特种兵。
9: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然。咱们暑假已经过半了啊，不知道您是怎么安排孩子的暑期生活的。刚才还看到微信上有不少朋友在回复特种兵，还有朋友在问说多大的孩子可以参加可以报名。那给大家说一下，5到15岁的孩子都是可以报名的。可能有一些家长会担心说，那我孩子不会洗衣服，年龄小怎么办呀？没关系啊，虽然我们要求孩子自理，但是我们也是有生活老师的，不会洗衣服这点事儿难不倒他们。另外也有朋友想了解一下我们的详细安排，我们有3个线路，陆军线路是在郑州，海军线路是在青岛，那空军线路是在湖北。您可以和孩子商量一下，然后选择一个他们感兴趣的线路。那么像陆军特色线路、海军特色线路还有空军特色线路各有不同，模拟全副武装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

0: 电筒发射、爆屏射击，还有风洞跳伞等等，相信会让孩子们在体验当中变得更加勇敢。如果您感兴趣，抓紧时间给孩子报名，抢占一个合适的时间点，回复特种兵三个字。
1: 风远远地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地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个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张着嘴。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然。你的车是不是也出现过这样的状况呢？故障灯亮了之后去修理厂一问，动辄报价就是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踩越重，尤其是开了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这种问题就更多了，对不对？其实出现这些问题啊，不一定要频繁地跑到修理厂去花大价钱修，可以试试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首推全能优护三兄弟啊，如果您的车是3到7万公里的话，就选这套，一套呢199，有3瓶，分3个步骤来保养到位。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故障灯灭了，你的年检就可以一把过。那如果您的车是8年以上的话呢，就选择我们的精装礼盒，一套239，也是3瓶，3瓶一个周期，主打专治老车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问题，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888。

0: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中国移动重磅福利来袭，全球通七月心动日换新上线，
4: 盲盒大奖加码， iPhone 十七苹果手表，腾讯体育 SVIP 年卡等你来抽，
3: 腾讯视频、爱奇艺等十六款热门权益随心选，每月可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观赛超畅快。
4: 七月二十六至二十八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5: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6: 都是一次心动。
5: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1: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然。咱们暑假已经过半了啊，不知道您是怎么安排孩子的暑期生活的。刚才还看到微信上有不少朋友在回复特种兵，还有朋友在问说多大的孩子可以参加，可以报名。那给大家说一下，五到十五岁的孩子都是可以报名的。可能有一些家长会担心说，那我孩子不会洗衣服，年龄小怎么办呀？没关系啊，虽然我们要求孩子自理，但是我们也是有生活老师的，不会洗衣服这点事儿难不倒他们。另外也有朋友想了解一下我们的详细安排，我们有三个线路，陆军线路是在郑州，海军线路是在青岛，那空军线路是在湖北。您可以和孩子商量一下，然后选择一个他们感兴趣的线路。那么像陆军特色线路、海军特色线路还有空军特色线路各有不同，模拟全副武装、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爆瓶射击、还有风洞跳伞等等，相信会让孩子们在体验当中变得更加勇敢。如果您感兴趣，抓紧时间给孩子报名，抢占一个合适的时间点，回复特种兵三个字。

0: 又到一年当中，很多朋友会选择装修的季节了，因为这个季节装修不管对于亮味也好啊，还是油漆也好，都是非常适合的。当然我们过日子呢，讲究的就是该花花该省省啊。此刻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省钱两个字，然后就会收到一个链接，点击进去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让记者帮您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记好了，是发送省钱两个字。
1: Hey girl, there's something that I want to tell you. I just can't be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木板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音乐，
6: 音乐
5: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6: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13:59。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湘，先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教育部公示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名单，其中河南四个科技教育实验区40所科技教育实验校入选。郑州航空港区2026年人才夜市招聘会将于8月13、14号在航空港区绿洲公园举办，预计为求职者提供近1万个岗位。国内新闻，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近日顺利贯通，这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满足广大观众的文化需求，故宫博物院今天免费开放1天。体育消息，中国男篮在国际团结杯热身赛当中以113-79大胜喀麦隆。娱乐消息，魏如萱在歌手2026直播中翻唱完王源词曲原创的《雪崩》之后，当场喊话邀请他来总决赛帮帮唱，两人火速从互不相识变成微博互关互动的网友。不过王源最终是否会登台目前还是未知数。感谢关注本档新闻，

0: 2026年7月27号，新闻小姐李江、沈辉、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这是方大同带来的这首《特别的人》。听过这首歌，我们仿佛就懂得了世间珍贵的相遇，总有一份专属的温柔来治愈岁月漫长。欢迎各位伴着这样

动听的音乐持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开始了接下来两个小时我们的魅力时光机。你好，我是小池。我们说一段动人的缘分，流转四季，春来秋往，时光悄然更迭。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到曹方的这首《四季天》。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一到暑假的时候，很多家长都想给孩子找一个比较合适的夏令营，让孩子去锻炼一下。而市面上的夏令营呢，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不少家长在挑选的时候最担心哈，比如说机构资质参差不齐，安全保障不到位，临时成团有时候失败的概率特别大。建议大家来选择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彻底打消你的顾虑。作为广播重点品牌活动，我们官方自主主办，十年稳定运营，安全是我们不可动摇的底线。营地实行半军事化管理，配套完善的食宿卫生标准，每天早中晚三次定时安全播报，实时同步孩子的状态，全程配备专业教官、生活老师，细致照顾每一位孩子。区别于普通的训练营，我们不只有严谨的训练，更有很多趣味性的活动。郑州的陆军营、青岛的海军营、湖北的空军营，三条特色线路，模拟实战 CS、 火箭筒发射、飞机营救、浅海赶海等丰富的项目，研训结合玩乐。我们的夏令营面向的是5到15岁的青少年，项目呢因材施教，不会强迫孩子去完成一些超负荷的挑战，在训练之外着重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团队思维以及感恩之心。暑假的时间可以说转瞬即逝，稀缺名额正在快速减少当中。想要报名的家长此时此刻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进行咨询和报名。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7: 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0: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感谢这首温暖治愈的来自于安虎带来的天使的翅膀，温暖的陪伴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当你熬过所有低谷，总会遇见一束光芒。继续会听到来自于徐佳莹所带来的得到太阳，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

有很多需要装修的朋友呢，都想趁着夏天装修省钱，但是又找不到靠谱的优惠，旺季开工排队等工期，报价模糊，后期乱加价，完工之后售后又找不到人，不少业主呢装修是越装越亏哈。夏天装修淡季优势拉满，不用排队等工期，师傅精工细作，性价比更高。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专属的夏日样板间征集来了，认准标准化的夏季施工工艺，规避雨季高温各类装修问题，材料保真，工艺透明，十年质保，加上终身维护。更重要的是，此时此刻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还可以免费领取装修避坑指南，同时额外申领2000块钱的专属装修补贴。我们花更少的钱装更靠谱的家，记得是发送装修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赶紧把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领走哈，只要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

0: 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3: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说到家里面的装修哈，我们特别害怕踩坑，就比如说低价签约，其实当中暗藏猫腻，我们根本看不出来。在施工中期呢，疯狂的增项加价，那个时候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包括到装修完后期故障的时候，你找不到售后维权，真的是满怀期待装新家，最后却被各种套路消耗精力，怎么办哈？为了解决这个乱象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的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之后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日赔付200块钱，企业预存100万支保金留存媒体账户，产生纠纷我们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哈，彻底告别增项套路。你要做的就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这是我们听到这首《大人情歌》。很多时候当我们还小的时候，可能不太理解大人，于是我们长大了就想通过一些方式去了解理解他们。比如说前段时间在开封，有一位19岁的男孩，高考之后就到工地去搬钢筋挣钱。他说上大学要买手机电脑之类的，所以想自己挣到钱买这些电子产品，帮家里减轻一些负担。同学大多是进厂有空调比较凉快，但是爸爸在工地干活挣钱，常常感叹钱难挣，自己也想去感受一下。你看这样的换位之后，相信会更多一些理解，也就会更多一些对彼此的爱哈。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魅力时光机，我们来听到田震的这首《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0: 情，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1: 中国移动重磅福利来袭，全球通七月心动日换新上线，
2: 盲盒大奖加码， iPhone 十七苹果手表，腾讯体育 SVIP 年卡等你来抽，
1: 腾讯视频、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随心选，每月可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观赛超畅快。
2: 7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3: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4: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3: 发送什么？
5: 特种兵。
6: 跟随心跳的节奏，
7: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6: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7: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8: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感谢许巍带我们奔赴远离纷扰的世外桃源，脱离理想的幻境，回归到现实的生活当中，所有的陪伴和遗憾都是一场心甘情愿的交换。马上我们会听到黄小琥带来的交换。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4:59。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农药兽药领域违法违规线索投诉举报渠道公布，举报热线为0371-6591-8753，受理时间为2026年7月到2027年3月31号。近日，河南多地多单位开展招聘工作，郑州市公安机关招聘警务辅助人员387人，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下属公司招聘10人。国内方面，96个中央部门日前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为14万辆，同比增长78.6%。体育方面，26号，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环的成绩打破该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7月26号晚，2026中超联赛第20轮在济南奥体中心开赛，河南俱乐部彩陶房客场对阵山东泰山，河南队上半场连入2球，顶住对手下半场反扑，最终以2-1取得胜利。娱乐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6亿元，超出去年暑期档同期10亿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27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声音的魅力。

0: 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一到暑假的时候，很多家长都想给孩子找一个比较合适的夏令营，让孩子去锻炼一下。而市面上的夏令营呢，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不少家长在挑选的时候最担心哈，比如说机构资质参差不齐，安全保障不到位，临时成团有时候失败的概率特别大。建议大家来选择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彻底打消你的顾虑。作为广播重点品牌活动，我们官方自主主办，十年稳定运营，安全是我们不可动摇的底线。营地实行半军事化管理，配套完善的食宿卫生标准，每天早中晚三次定时安全播报，实时同步孩子的状态，全程配备专业教官、生活老师，细致照顾每一位孩子。区别于普通的训练营，我们不只有严谨的训练，更有很多趣味性的活动。郑州的陆军营、青岛的海军营、湖北的空军营，三条特色线路，模拟实战 CS、 火箭筒发射、飞机营救、前海赶海等丰富的项目，研训结合玩乐。我们的夏令营面向的是5到15岁的青少年，项目呢因材施教，不会强迫孩子去完成一些超负荷的挑战，在训练之外着重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团队思维以及感恩之心。暑假的时间可以说转瞬即逝，稀缺名额正在快速减少当中。想要报名的家长此时此刻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进行咨询和报名，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只有发现问题，我们才可以解决问题哈。比如说最近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如果感受到了自己的车有一些怠速抖动、油耗飙升、加速乏力，包括故障灯偶尔会亮起等等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就会觉得线下成本真的很高，耗时也很长哈。但这些问题可能都是跟车辆的积碳有关。欢迎来使用河南广电的自主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给大家推荐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哈，真的是性价比拉满。三瓶呢分阶段养护，首先可以清除积碳，然后提升动力，再清洁三元催化，整套产品只需要199。然后我们针对8万公里以上的老旧车辆，可以优选金装礼盒，三瓶是一个养护周期，同时实现强力清碳、发动机磨损修复、油路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专治老车积碳厚重、油耗居高、车身抖动的难题。整套的定价是239，两款产品均经过上万车主的实测验证，效果真实可见，不用进厂去拆解大修。想要省钱养车的朋友，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嘿，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1: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0: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2: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3: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4: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5: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4: 发送什么？
6: 特种兵。
7: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8: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7: 河南音乐广播。
8: 河南音乐广播。
3: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看你渐渐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有很多需要装修的朋友呢，都想趁着夏天装修省钱，但是又找不到靠谱的优惠，旺季开工排队等工期，报价模糊，后期乱加价，完工之后售后又找不到人，不少业主呢装修是越装越亏哈。夏天装修淡季优势拉满，不用排队等工期，师傅精工细作，性价比更高。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专属的夏日样板间征集来了，认准标准化的夏季施工工艺，规避雨季高温各类装修问题，材料保真，工艺透明，十年质保，加上终身维护。更重要的是，此时此刻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还可以免费领取装修避坑指南，同时额外申领2000块钱的专属装修补贴。我们花更少的钱装更靠谱的家，记得是发送装修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赶紧把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领走哈，只要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说到家里面的装修哈，我们特别害怕踩坑，就比如说低价签约，其实当中暗藏猫腻，我们根本看不出来。在施工中期呢，疯狂的增项加价，那个时候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包括到装修完后期故障的时候，你找不到售后维权，真的是满怀期待装新家，最后却被各种套路消耗精力，怎么办哈？为了解决这个乱象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的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之后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日赔付200块钱，企业预存100万支保金留存媒体账户，产生纠纷我们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哈，彻底告别增项套路。你要做的就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0: 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欢迎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暑假是一个很长的假期哈，其实很多假期活动当中呢，只能够让孩子获得一些短暂的玩乐，很难对孩子的性格习惯带来一个长久的影响。如果说你希望这个暑假让孩子跳出舒适圈，磨练一下心性，提升一下综合能力，那么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是一个理想的选择。5到15岁呢，正是塑造习惯的黄金时期，集体军营生活帮助孩子告别拖拉散漫，建立时间观念，同吃同住的集体环境，引导孩子独立洗漱，打理个人生活，摆脱事事依赖家长，红蓝对战小组任务，引导孩子沟通协作，谋划策略，变得勇敢自信。而且我们还有专业的感恩课程，引导孩子换位思考，读懂父母的付出。项目设置非常的丰富多元，海陆空三条线路风格各异，既有军事化的基础训练，又有风洞体验、舰艇参观、VR 体验、球幕影院等新潮活动，告别枯燥的军训。项目呢，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两大广播官方运营的，10年口碑保障，稳定成团不踩坑，每天3次安全报备，配套完善的师资，还有我们的广播专属补贴，性价比真的很突出。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抢占名额，记得是发送特种兵3个字过来。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说到家里面的装修哈，我们特别害怕踩坑，就比如说低价签约，其实当中暗藏猫腻，我们根本看不出来。在施工中期呢，疯狂的增项加价，那个时候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包括到装修完后期故障的时候，你找不到售后维权，真的是满怀期待装新家，最后却被各种套路消耗精力，怎么办哈？为了解决这个乱象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的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之后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日赔付200块钱，企业预存100万质保金留存媒体账户，产生纠纷我们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哈，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您要做的就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国移动重磅福利来袭，全球通7月心动日换新上线，
4: 盲盒大奖加码， iPhone 17苹果手表，腾讯体育 SVIP 年卡等你来抽，
3: 腾讯视频、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随心选，每月可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观赛超畅快。
4: 7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5: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词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0: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玲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1: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0: 发送什么？
2: 特种兵。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5: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全国首个低空智慧物流大模型加飞航空智慧物流平台在郑州高新区研发落地，成功填补了我国一体化低空重载调度大模型领域的技术空白。近日，河南港航集团建造的四艘内河航运智慧绿色标准化货船顺利起航返回河南，标志着我省新能源船舶首次实现批量交付，内河航运向标准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迈出坚实步伐。国内方面，金融监管总局消息，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自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体育方面，26号，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落幕，中国羽毛球队以混双项目一金一银、女双项目夺金、女单项目收获银牌的成绩圆满收官。在近日结束的2026年全国柔道积分赛新疆站比赛当中，河南省柔道队凭借扎实的功底、沉稳的发挥和出色的战术把控，一举斩获5金1银3铜的优异成绩。娱乐方面，电影《群星闪耀时》发文宣布撤档，经过团队的慎重考虑，决定调整《群星闪耀时》的上映计划。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27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和

0: 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和您准时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谁呢？我们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南部院区康复医学科的主治医师徐小军。那徐医生的话，同时他也是河南省物理医学学会骨盂关节专委会委员，还有这个郑州市康复医学会运动康复专委会常委等等。今天呢，做客健康河南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关注青少年脊柱守护挺拔身姿。也欢迎各位在锁定收听收看同时，您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三种方式：微信公众号可以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这会儿呢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也都是可以看得到的。直播的时候呢，也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徐医生，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那这个时间呢，我们赶快先来有请出徐医生。徐医生您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南部院区脊柱侧弯组的负责人，我叫徐小军。
1: 好，非常欢迎您今天做客节目，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脊柱侧弯哈。而且我们特别想提醒大家呢，就是我们本周六的话，也是健康河南栏目联合咱们南部院区呢，有这么一个悦享健康少年成长护航的公益活动，其中包含了咱们关于这个脊柱侧弯呐、还有这个眼视光啊这两个专场哈。也欢迎各位朋友，您可以这会儿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进群，我们也会后续的话陆续给大家发这个相关的啊参与的活动链接。那也欢迎各位在听看直播的时候保持联络。说到这个脊柱侧弯，可能很多朋友已经是不陌生了，我们其实还是特别想提醒各位家长朋友，咱们可以把我们的节目链接好分享出去，可能有些家长朋友还不是特别了解，或者说平时工作忙啊，和这个孩子的亲子互动时间少啊等等，忽略掉了孩子有一些生活当中的这个小的变化。比如说呢，我们接下来也会聊到孩子在脊柱侧弯发生的时候呢，前期他是有一些信号的，这信号有哪些哈？要不然您看徐医生刚开始先给我们大家简单来科普一下，这到底什么是青少年特发性的脊柱侧弯呢？
2: 好的，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是不明原因引起来的这种脊柱的三维畸形，在高发年龄的话是10到16岁。因为脊柱侧弯早期的时候没有明显的疼痛，也没有明显的外观畸形，很容易被大家所忽略。所以在一些轻度的脊柱侧弯的话，会有一部分，比如说是高低肩，脊柱头部的倾斜，背部的高低不平，骨盆的倾斜，长短腿等等。但是早期轻度的脊柱侧弯，这些症状不明显，很容易被我们家长所忽略。比如说家长只有在孩子洗澡的时候，或者说是男孩子的话不穿上衣的时候，其他的时候基本上如果宽松的衣服穿起来基本就可以忽略了。所以在医学上大家称之为脊柱侧弯，为什么？无形的杀手。这种的话因为它一点一点偷偷的把我们的脊柱健康给偷走了。
1: 好，所以还是要特别提醒我们大家哈，有的时候咱们的健康都是悄无声息的被偷走的，那前期的时候呢，咱们还是说预防为主是吧？您看这个脊柱侧弯只会发生在青春期的孩子身上吗？
2: 不是的，因为在门诊我们接诊过最小的脊柱侧弯才4岁多5岁多的都有。脊柱侧弯的高发年龄是10到16岁，但是不是所有的脊柱侧弯只有在青春期少年才会发生。比如越早的孩子发生脊柱侧弯，它后期进展的风险越大，这叫早幼型的一个脊柱侧弯。还有一部分是因为姿势型的，比如长期的伏案工作，写作业的时候我们歪歪扭扭，这种姿势性引起来的脊柱侧凸也属于脊柱侧弯的一部分。
1: 好，这个都是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下哈。但是可能很多家长朋友非常关心关注的就是我们居家哈，在家里面可以做哪些简单的自查发现孩子有这个脊柱侧弯呢？
2: 脊柱侧弯居家的一些简单筛查的话，我们分为六步曲。第一步的话，让我们孩子自然站立，双脚并拢，找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第一步是观察孩子的头部是否是在我们脊柱的正中。第二步的话，孩子自然站立的时候，观察孩子两侧的肩膀是不是一侧高一侧低。然后第三步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说，我们肩膀两侧都有一个小的一个肩胛骨，沿着上缘往下滑，滑到下面的时候，观察两侧肩胛骨是否一样同高。另外的话是两侧肩胛骨跟脊柱的正中线的距离是不是一样，有没有偏离掉正中线。然后第四步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自然下垂的时候，两侧手臂和我们的腰椎有个腰二，这两侧腰二像个钥匙洞一样，是不是一样的大小？如果不一样，它也是异常的。第四五步就是我们所说的，从我们的颈椎、胸椎、腰椎每一个脊突往下滑，从上往下有个滑个直线，看我们孩子的脊柱是个垂直的，还是说 S 型的，或者是 C 型的。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亚当前屈实验，这是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孩子自然站立的情况下，双手合十，双脚并拢，然后慢慢往下弯腰90度，这个时候要保证孩子的眼睛盯着我们的脚尖，这样的话避免一个再常性的。然后双手的话只与我们两脚那个空隙，看看观察我们的肩背部腰部是不是有高低不平的，如果有的话，我们在医学上称之为剃刀背。如果说你发现孩子出现以上其中的任何一项，所以说提示孩子姿势性问题，建议的话大家带着孩子去医院，带去正规的康复或者骨科做一个正进一步的筛查，医院的话会给他做一个脊柱旋转角的测量。如果说我们测量的旋转角大于5度以上，证明孩子80-90%以上都会有脊柱侧弯，因为所有的脊柱侧弯伴随于我们脊柱的一个旋转，这样的话会做一个脊柱全长的片子，如果全长片子拍出来，这是我们所有脊柱侧弯一个金标准。
1: 嗯，好，刚刚讲了很多种方法，是不是我其中用一条就可以来判断出孩子是不是有那个脊柱侧弯了？
2: 对，只要孩子存在我刚才讲六个里面其中的一条，证明我们有这个风险。但是并不是说我们有这些问题了就一定是脊柱侧弯，只要有的话，证明这个孩子得脊柱风险的几率是很高的，所以建议家长的话去医院或者说是正规的机构都可以，然后让我们大夫做专做脊柱侧弯的医师或者是治疗师给他做一个进一步的评估，包括一些旋转角的测量、俯卧实验，看是姿势性的还是脊柱结构性的侧弯。测完之后，最终的金标准是我们做一个脊柱全长的片子，来确定到底孩子有没有脊柱侧弯。如果没有的话，只是一些姿势性问题，比如含胸驼背啊、高低肩呀、骨盆的倾斜造成那个长短腿啊，这些的话，后期纠正起来相对比脊柱侧弯要容易得多。
1: 明白了哈。但是有些孩子如果他平时就说，哎呀，我这个腰痛啊、背痛啊，这个会不会是脊柱侧弯呢？
2: 腰背疼痛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确实挺多的，因为我们在做门诊的时候，除了这种脊柱侧弯，还负责疼痛的一部分治疗，所以在周末的时候，很多的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说，我孩子脖子疼、背部疼痛、腰疼，然后看看是哪里的问题。一定程度上来说，我刚才在开始的时候讲过，我们脊柱侧弯有一部分严重的侧弯会伴随有腰背的疼痛，但是不是所有的腰背疼痛都有肯定的脊柱侧弯，因为一些比如说我们孩子长期的伏案写作业、低头看手机，包括我们打游戏，还有就是写作业的时候一个歪歪扭扭、单手托腮，这种不同的这种不良的姿势吧，这种长期的姿势会造成腰背部肌肉的一个劳损，也会出现这种腰背部和肩部的疼痛，所以不是所有的腰背疼痛都会是一定是脊柱侧弯，但是这种中重度的脊柱侧弯常常伴随有腰背部的疼痛，因为脊柱侧弯刚才我们讲过，严重的脊柱侧弯它侧向发生一个 S 型的弯曲，在弯曲的时候，我们腰背部的肌肉力量是发了一个不平衡，所以会造成肌肉的萎缩，有部分肌肉的是劳损。在我上周周末的时候接诊过一个16岁的孩子，他因为小时候其实妈妈发现过脊柱侧弯，但是家长认为这个不重要，没有事上学，现在考上高中了，过来找姐姐了，姐姐带着过来看，跟他测量完之后，我们拍完片子，这个孩子的脊柱侧弯是30多度，
1: 这三十度算是比较严重了吗？
2: 三十多度算是中度以上的脊柱侧弯了。然后他就平时不能久站，不能久坐，稍微站超过5分钟6分钟，哎，感觉腰背部就疼痛。坐那上课的话，可能一节课30-40分钟，他都要哎呦反复扭来扭去，活动很多次。因为他是比较严重的脊柱侧弯，会造成腰背部一个脊柱的劳损。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腰部侧弯的时候，它凹侧那个肌肉是萎缩的，所以它支撑不住。

0: 就他整个身体他站久了之后也会疼，所以对孩子来说是个很大的困扰。
1: 嗯，好，所以呢您看，如果说孩子已经向我们发出过这个所谓的求救信号的话呢，咱们家长真的得当回事儿，是吧？另外的话呢，就是还是特别提醒，包括刚刚呢就是也有提醒我们哈，然后我们还是要去正规的医院去做这个相关的一些检查，包括这个拍片子呀，甚至后期可能需要做一些康复训练的时候呢，都是提醒您一定要到正规的这个医院啊。然后再一个就是现在可能很多家长普遍会觉得说，孩子写作业的时候那个坐姿呀，就是做不到一拳一尺一寸哈，不是特别好。比如说呢，看书的时候呢，趴在床上看书呀，等等啊，葛优躺着看书哈。那您看这个会造成那个脊柱侧弯吗？
0: 严格来说，这种不良的姿势，包括趴桌子呀，这种歪歪扭扭呀，它不会真造成真性的脊柱侧弯。但是我们所有的脊柱侧弯的孩子来说，这种不良的姿势长久了就会加重脊柱，如果孩子有这种倾向，会加重脊柱侧弯的这种发展。
1: 嗯，好，它其实是会加重的，是吧？
0: 对。
1: 行，各位有什么问题的话，都欢迎您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络哈。我们待会儿也会梳理一下平台上各位的留言，有请下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这个徐医生，看能不能给您做一个简单回复。这边看到平台上也有朋友们在留言，他说我就发现我们家这个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呢，一个肩抬得特别高，一个肩低，平时看的不是特别明显，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这个脊柱侧弯哈。那您不妨按照刚刚徐医生说的那个方法稍微来自测一下，再一个稍后我们也问一下徐医生，看这种情况下会不会有问题，根据徐医生的经验来说哈，稍后再来聊。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7: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不停止，
7: 不停止。
8: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9: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南部院区康复医学科脊柱侧弯组负责人徐小军医生。那徐医生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关注青少年脊柱守护挺拔伸姿。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同时您依然可以和我们

0: 保持联络啊，那同时也欢迎大家在本周六的时候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健康河南栏目联合咱们郑州人民医院南部院区共同策划开展的这个月向健康少年成长护航的公益活动哈，里面呢就有这个关于脊柱侧弯的一个专项啊，包括眼视光的一个专场啊，我们就带领咱们这个青少年一起来检查一下咱们这个有没有一些脊柱侧弯呐、啊，一些科普讲座呀啊、包括呢就是对于您体态的评估呀，矫正的一个教学初筛等等。那像这个眼视光专场的话呢，也是会给大家有这个公益的讲座，有科普讲的参观，免费的验光筛查等等。而且呢就是到场的这个孩子们的话都可以获赠到这个护眼视力表哈。您怎么参与这个活动呢？就是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发送这个健康两个字先入群，稍后我们在群里呢也会发咱们活动的相关的这个链。我们继续有请出徐医生。刚刚您看平台上也有朋友们留言哈，说那个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呢就使劲抬着一个肩，然后这个高低肩可能很明显，平时的话他觉得看得不是很明显。您看这种情况根据您的临床经验，他有没有可能会有这个脊柱侧弯呢？
1: 如果说我们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属于这种肩膀一高一低，它是就暂时性的一个写作业的不良姿势，属于代偿性的，这种的话不一定非得，如果说他休息的时候看着两肩，相对来说还是相对平的，这种的话一般考虑是姿势性的可能性比较大。
0: 嗯，
1: 然后家长的话也可以除了肩膀的高低以外，让孩子将像刚才我讲的筛查的那个步骤，让将孩子的话双手合十，双脚并拢，把我们的双手合放在两个脚的是中间那个间隙，然后让前弯腰，看看除了高低肩以外有没有背部的一个不平，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孩子大概率还是姿势性问题。但是这种姿势性问题长期的高低，我刚才讲过，这种代偿会造成颈肩部斜方肌啊这种肩胛提肌的肌肉的劳损，虽然说暂时可能脊柱侧弯的几率不大，但是后期形成这种颈肩部疼痛，包括我们一些颈椎其他问题，包括曲度变直，这些是需要我们还是很注意的。
0: 嗯，好，就是还是提醒您哈，这个时候要引起关注了啊。那您看就是哪些孩子呢属于这个脊柱侧弯的一个高危人群呢？
1: 嗯，根据脊柱侧弯的这个指南来说，目前我们高危人群就是10到16岁的青少年，因为青少年生长发育非常快。
0: 嗯，
1: 而且相对于来说的话，女孩比男孩高发，因为大概的比例的话，一比的话3到5。因为可能一个男孩可能有100个里面有一个的话，那可能有3到5个是女孩，只有一个是男孩。
0: 哦，
1: 相对来说的话，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对于这种孩子来说，男孩生长发育的时候，我们肌肉的力量相对比女孩相对好一些。
0: 哦，
1: 另外的时候，我们姿势这些问题，男孩的话相对女生相对运动功能就比女生也要多一些，打篮球呀、跑步呀，可能现在女孩的话、生长发育的时候，我们现在脂肪比较多，肌肉力量也比较差，所以对脊柱的稳定性也会稍微弱一些。
0: 嗯，好，我们大概了解为什么女生会属于高发的这个人群了，是吧？那尤其是家里有女孩子的这个家长哈，还不像男生，有些小男孩的话，他可能像这个季节在家里面，然后特别热的话，会这个不穿上衣，是吧？
1: 对，
0: 然后也很容易发现问题，但是女孩子就不一样了，有的时候可能家长哎就真的会难以发现。是吧，
1: 对于女孩来说，可能我自己能洗澡了，我自己能洗头了，基本上都是给妈就分开了。因为在我接触很多个孩子在门诊就诊的时候，妈妈带过说，嗯，她自己洗澡穿的衣服也是相对比较宽松，也没有疼痛，所以嗯，这是偶然间的一天，她在洗澡的时候妈妈看到了，哎呦，我们孩子的脊柱怎么是这个形状，背部那个我们的肩胛骨包括腰部的地方为什么这么高低不平。她虽然理解不到当时孩子是属于脊柱侧弯，
0: 嗯，
1: 但是等她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带医院去看看吧，到医院挂号一看的话，一筛查就是脊柱侧弯，妈妈就比较懊恼，说我要多关注她一点就好了。但于男孩来说的话，在家打球呀干家，就因为我们家也有男孩，家孩子在家的时候基本上热了衣服一脱，你能很直观的看到孩子这个背部呀、脊柱是很直的。
0: 嗯，
1: 所以相对来说一般情况下女孩发病要比多一些，而且一旦发现的话，女孩的脊柱侧弯都是比较重的，基本上30度以上。

0: 您刚说这个度数，要不然把那个度数再给我们稍微科普一下，它这个脊柱侧弯就是多少度的话呢，我们家长还可以稍微放心一些，到多少度的时候要引起重视？
1: 对，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讲过，就是说通过这种姿势的筛查有异常呢，要带到医院进行一个旋转角的测量，如果我们旋转角大于5度以上的话，建议拍脊柱全程的片子。在我们拍完片子脊柱全程片子以后，我们会给孩子这个脊柱测量，到底是脊柱是正直的还是侧弯的，如果是侧弯的有没有说测一个角度，这个角的话在医学上称为科普角，如果孩子这个科普角小于10度以内的话，我们称之为脊柱不正，它不叫脊柱侧弯。所以像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在家的话是纠正孩子的这种平时的不良姿势呀，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我们写作业的时候保持这种一尺一拳一寸这种坐姿，然后站立的时候尽量不要三膝不站，睡觉的时候尽量仰卧，不要趴睡，选择合适的枕头，然后选择合适的床垫。枕头的话大概就是对于孩子来说一个拳头那么厚，保持他的颈椎的曲度是在一个正常的生理曲度。然后现在很多人提倡睡硬板床，但是严格来说我们完全硬的硬板床不利于孩子脊柱生长，所以睡那种10公分左右的软硬适中的黄棕垫就可以。第二个就是如果我们那个靠不脚大于10度以上，它就叫到脊柱侧弯。但是10度以上的脊柱侧弯我们也分很多种，比如10度到20度它是个轻度的脊柱侧弯。像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孩子，第一项刚才我所说的纠正不良的姿势，平时比较注意好，定期的做一些物理治疗脊柱侧弯的矫正训练。还有就二，如果说这个靠不脚已经达到20到40度，像这种情况下的孩子就稍微比较麻烦一点，除了刚才我所说的保守的物理治疗纠正的姿势，还要佩戴一个支具，这个支具的话一般情况下根据靠不脚的这个分型去定制的，戴起来也是比较硬的，而且睡觉的时候也要戴着。如果说这种靠不脚大于45度以上，如果骨骼发育也比较成熟情况下，可能考虑进一步的发展就是手术。
0: 这听起来就是会觉得他那个脚越来越大，度数越来越大，那可能我们要投入的这个精力哈，
1: 对，
0: 投入的时间等等各方面呢，然后都是会更多一些，所以还是在他就这个脊柱侧弯咱们发现的早了，早一点干预可能你会更省力一些，是吧？
1: 对，
0: 孩子可能也少受罪吧。然后再一个的话呢，就是确诊脊柱侧弯的话呢，您看根据您刚刚讲的这个角度的问题的话，那肯定是一步一步的哈，咱们会有相对应的一些这个诊疗的方法，是吧？也不一定说哎呦我这个是不是都要做手术呀，很多家长会担心哈。咱们一般像您刚刚提到说最后到45度才会考虑手术问题，
1: 45度以上也不是说45度非得手术。所以我们包括平时周六在筛查很多问题，在给孩子讲课不讲错的时候，大家看到说我有高低肩了，孩子第一句话就问我需不需要做手术。像刚才我们讲了，筛查出来以后比较严重的脊柱侧弯，而且后期会计算它的一个恶化因子等等综合方面考虑，包括它的股骨线的生长等等等等多方面考虑，来决定大多数的严重的而且短期的加重特别多的才进一步考虑手术。一般情况下我们目前为止就是像北上广呀，包括我们郑州这几年大家国家把这种脊柱侧弯其实已经纳入秋季这种入学筛查的项目。我们秋季入学筛查的时候，你有一些外科医生去学校筛查，有些异常的也会给他写上高低肩姿势异常。因为每到秋天的时候，孩子有一些家长呢带着孩子过来说我们体检的时候说是有一些姿势的问题，让过来拍脊柱全程的片子。所以目前郑州来说我们筛查出来基本上都是轻中度的、重度的目前算是少一些。在前年去北京的时候，在西藏新疆偏远地区因为医疗条件受限的问题，在那边筛查出来的话基本上可能手术的几率会更大一些。因为一个暑期我们在北京光从新藏新疆过来手术的都见了10几个孩子。
0: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通过本期科普节目引起更多家长的这个重视哈。当然了，这时候看到平台上有人说，哎，我想进群怎么进呢？然后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就可以入群了哈。入群的话呢，我们在群里面其实每天都会把节目的这个直播链接发到群里面。我们的直播链接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会儿有时间您点开看直播可以互动，然后直播结束之后的话呢，我们的直播回放在结束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放上去了，您可以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在群里随时点开自己感兴趣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可以来了解了。因为健康河南节目呢，我们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每一期都会邀请咱们省内三甲医院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为各位带来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这个知识啊，咱们可以一起来学习了解。直播的时候各位还是有小福利，就是可以直接把问题发过来，您可以在这个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除了发健康关键词之外，您可以直接把您的问题发过来，我们一边直播也会一边梳理平台上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做客直播间的这个嘉宾老师，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哈。我们再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吧，稍后再来聊。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3: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4: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南部院区康复医学科脊柱侧弯组负责人徐小军医生。徐医生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呢，就是关注青少年脊柱，守护挺拔身姿。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同时您也可以在直播的时候和我们保持联络。三种方式，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这会儿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看视频直播，下方评论留言我们也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哈。那另外的话呢，就是在本周六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联合咱们郑州人民医院南部院区开展悦享健康少年成长护航的一个公益活动啊，包含了两部分内容，一部分的话就是咱们这个脊柱侧弯方面的哈，然后会科普这个脊柱侧弯的知识呀，体态的评估呀，矫正教学呀，出差异常可以做这个脊柱全程 X 光片的一个拍摄，轻度脊柱侧弯的孩子可以免费参加暑期矫正公益训练课。另外我们还有一个眼视光的专场，这是一上午时间，从这个上午9点到11点半哈。这个的话呢，就是为开展视力科普讲座、科普角参观、免费验光筛查，还有这个视功能异常可以免费来进行一个视功能的检查，所有到场的这个孩子们都可以赠送给一份这个护眼视力表。各位如果说本周六上午您有空的话，不妨带孩子来做一下这个相关的啊，关于视力还有这个脊柱侧弯方面的筛查。您可以这会儿呢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发送健康两个字入群，稍后我们也会把活动链接呢再发到群里面哈。那继续有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徐医生。这会儿平台上也有朋友们在留言哈，他说呢发现孩子有点椁间，有点脊柱侧弯的话，用那个贝贝佳效果怎么样，问一下医生。
5: 就是我们很多孩子除了一些脊柱侧弯呀、含胸驼背、圆肩，看起来姿势很不好看，包括我们在平时科普讲座的时候，一些家长也会问、我孩子这个姿势能不能戴贝贝佳。就是严格来说戴贝贝佳只是说当时孩子在写作业或者说是办其他事情的时候需要他长久的做，这种固定的姿势比较时间长，短期内戴的话有一个矫正的姿势，但对于长远来说，对于这种姿势的异常的孩子戴贝贝佳没有说矫正的一个作用，因为贝贝佳戴的时候只是暂时性的把孩子被动性的把这个姿势矫正到正常，他并没有说把我们同时把我们原来因为姿势异常造成的肌力的减退、关节的一个变形给他矫正回来，反而说我如果长时间佩戴一直不去掉的情况下，会造成这种颈部肩部一个核心肌群那个减退，如果贝贝佳去掉以后，后期会造成爆发性的一个反弹，所以长远来说的话不建议大家去佩戴这种贝贝佳。
4: 好您看这会儿平台上也有人在问哈，说我想请问一下，周六活动的话呢也是徐医生在现场给大家来进行公益科普吗？这个还不确定吧。
5: 目前来说的话，由我和我们做专做脊柱训练的贺老师，几周是由我来做科普，然后给大家免费的筛查，如果有问题的话会现场解答。结束以后有一些姿势异常的孩子，我们也会做一个免费的现场指导训练，这样的话简单的训练可以一些居家做的。
4: 好，因为我看到还有朋友们在平台上直接把孩子那个照片发过来了哈，也是希望这个医生能看一看，因为这会儿我们在直播，如果您看视频直播会知道，那个我们的嘉宾是没有办法看到电脑屏幕的，所以这种一对一的话呢，就真的没有办法来进行回复。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呢，您不妨哈，本周六的时候带着孩子到这个郑州人民医院南部医院去，到现场去哈，应该也可以找到徐老师、徐医生，看看能不能给您做一个这个判断哈。我们这个看照片的确，他可能看的这个角度各方面就看的不是特别的清楚，是吧？
5: 照片的话只是单方面一个从冠状面上去看孩子，所以我们脊柱的筛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维度，因为脊柱我刚才讲过它是个三维的变形，不是单方向左右一个侧弯，它伴随有脊柱的旋转、胸廓的变形，严重的脊柱侧弯的话会压迫我们的肋骨的变形，压迫我们脊柱两侧的肺脏、心脏，影响会指这种呼吸啊，这种心慌呀，所以说还是建议家长带医院带孩子到我们到周六有一个免费的活动，或者说是平时如果周六没有时间的话，平时到一个正规的机构去带孩子进一步，如果有发现这些小问题了，进一步级的筛查，这样的话会更全面一些。
4: 是的，会更全面哈。那网上的话也会有一些这个脊柱矫正器哈，您看这个家长可以带着孩子就跟着来练习吗？脊柱矫正操 ，sorry
5: 啊，因为脊柱侧弯的话，我们刚才讲过，脊柱侧弯需要孩子拍脊柱全程的片子，拍完片子以后会测量抠不脚，而且脊柱侧弯的分型有很多，我们还根据脊柱侧弯这种全程的片子，发现主弯是在胸段、胸腰段还是腰段，是一个 C 型弯还是 S 型弯，所以根据这些不同的这种分型，孩子一共分大概有7个分型，所以说孩子说。我网上很多操我可以跟着练吗？不建议练，因为每一个分型每一个主弯不一样，顶椎不一样，孩子所训练的动作都是不一样的，这个是比较专业的，还是建议到专业的医院或者是机构，去综合的评估，进行正规的学习一个操，学一段时间之后回家再自己练，这是比较科学的。
4: 包括他这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嘛，跟他有肯定有这种就是个体的区别哈，我们没有办法去照搬同一个这个矫正操来进行。那您看就是咱们做哪些运动对脊柱侧弯更有效果？
5: 脊柱侧弯的话，我们建议的比如说一些游泳呀，适当的晒太阳，慢跑都可以。因为脊柱侧弯的同时，我们侧弯的时候脊柱的核心肌群，很多孩子家长能看到，那个我们之前在门诊接诊过很多，他有伴随有平背或者是驼背，然后腰背部肌肉力量是很弱的，增强核心肌群力量的，然后包括一些运动协调性的都可以。

0: 好，只要运动协调性的都可以哈。
1: 对，
0: 就哪些运动不能做呢？
1: 比如比较大的一个脊柱侧弯的话，一些体育课呀，包括蹦跳比较明显的，还有脊柱旋转增比较多的这些，不建议。
0: 那对轻度脊柱侧弯的孩子有没有一些不太适合做的运动？
1: 轻度的脊柱侧弯，比如十几度、一二十度这些的话，基本上都可以，没有，但是需要判断我们是到底平背还是驼背。如果是很多家长也会问，我去自己我脊柱侧弯了，我去拉给他拉伸的前同时我脊柱就直了，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脊柱侧弯伴随孩子是平背的情况下，是不建议这种拉单杠。
0: 哦，平背指的是大概什么意思？
1: 就是我们从侧面看这个孩子，你看很多我们异常的都是往前含着胸，
0: 是，
1: 但是有一部分脊柱侧弯的孩子，他的背是完全平的，没有一个弧度，因为我们脊柱侧弯的话，脊柱我们正常脊柱从冠状面上看，就是咱俩面对面的情况下或者背对着看的话，这个是侧向的一个弯曲，这叫冠状面。还有就是个狮状纹，狮状纹就是你侧站着，孩子侧对着你，这个时候我们脊柱后头也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角度，正常是20到40度，如果小于20度的话叫平背，大于40度的话叫驼背，不根据这个孩子的一个平背和驼背，所以运动的方式还是不一样。
0: 哦，好，明白了哈。那这样子啊，各位有任何问题都欢迎您随时保持联络。我也看到有好几位朋友都已经入群了哈，先不要着急，我们随后会发咱们活动的相关的链接。当然了，我们现在聊的这个关于孩子脊柱侧弯的问题，很多家长朋友非常关心关注。那如果说呢，这个家里面有车的话呢，很多车友也非常关心自己爱车的问题哈，出现一些这个小问题了，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办？好像很多女司机，包括我哈，尤其是这个代表性吧，就是车出现任何问题，故障灯亮了，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就是到修理厂或者 4S 店哈，找专业人士帮忙。但有的时候啊，咱们有很多这个车友也反馈说，如果说这个油车啊，你这个开了几年之后的话呢，会发现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故障灯也亮了，它可能不是什么大问题，有可能是积碳的问题。所以你也不妨来使用一下我们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的这个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尤其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哈，全能拥护三兄弟，这个一套是199块钱，包含3瓶，分3步养护到位。第一瓶呢除积碳，除完之后您会觉得油门变轻了，怠速也不抖了。第二瓶呢提动力，加速迟滞感呢消失了，一箱油还会多跑上几十公里。第三瓶呢洗3元，故障灯呢就灭了，年检呢也会一把过哈。还有一款是精装礼盒，这是针对咱们开的公里数比较多一些的这个老车，它一套也是这个3瓶239块钱，3瓶一个周期，专治咱们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您可以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了解一下哈，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进行了解下单。再一个呢，就是咱们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夏季装修房子是不是特别好呀，会觉得说温度高，装修完之后呢甲醛异味散得更快，入住呢就会更健康，而且夏季好像属于装修淡季，工期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会精细打磨每一处工艺哈，所以这个装修性价比应该是非常高。没错，您这么认知都是特别到位的。但是呢，夏季的高温多雨的特殊天气呢，对施工工艺和防护要求也很高，所以呢咱们选对专业装修公司也至关重要啊。那怎么选呢？您可以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扫码可以添加我们家装记者的微信，因为我们家装记者的话真的经历特别多哈，所以他也会给您一些有效的建议，包括会送您这个避坑指南。另外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还可以再领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帮您轻松应对咱们夏天开工装修的各类问题。正规的装修团队它是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的，懂防潮、防暴晒、防开裂，专业化的应季工艺调整等等，会严控到每一道施工工序。那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也正在进行过程当中了，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活动。 我们正在进行的呢，就是每天这个下午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和脊柱侧弯有关系哈、啊。很多家长发现孩子肩膀不等高呀，后背不对称呐，才留意到脊柱侧弯的问题。而这个暑期的话呢，也正是青少年脊柱筛查与干预的黄金时期。所以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这个专业的这个医生做客节目，徐小军老师和大家来聊这一块的问题。同时，我们在本周六的时候呢，也会开展月享健康少年成长护航的公益活动，包含咱们关于这个脊柱侧弯的知识啊，一些公益讲座呀，包括一些这个矫正啊、体态评估等等哈，还有咱们的眼视光的专场、视力的科普讲座、科普角的参观、免费的验光筛查。那也欢迎各位这个时候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健康这两个字入群。

0: 次迷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3: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南部院区康复医学科脊柱侧弯组的负责人徐小军。徐医生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关注青少年脊柱，守护挺拔身姿。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同时您依然在直播的时候可以保持联络，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这会儿呢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看视频直播，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直播的时候呢也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徐医生，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回复。当然您这会儿呢发送健康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进入我们的这个节目群里面之后的话呢，其实每一期我们的节目链接也都会发到群里头哈，各位呢随时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都可以来回听啊，或者回看我们这个丢在群里面的每一期的这个健康科普节目。继续有请出徐医生哈。徐医生您看，就是这个暑期的话呢是脊柱侧弯我们说是干预的黄金期，作为家长来说该怎么把握呢？
4: 因为刚才开始的时候我们讲过，脊柱侧弯的高发年龄来说的话10到16岁，但是对于10到16岁孩子来说，现在是小学5、6年级、初中，在平时的时候发现了孩子上学比较忙，可能只有周末一天的时间去医院去干预。如果暑期的话，相对来说除了补课的时间是比较宽裕的，这样的话我一周可以2到3次去医院，跟着老师做一些正规的康复训练、物理治疗，这个要比平时的效果好很多倍。
3: 好，这个是暑期哈，一个特殊的一个时间，时间就更可控嘛，对于孩子来说哈。再一个，也有家长很关心说，那经过这个康复干预之后的话，脊柱侧弯会不会复发呢？
4: 就是说我们脊柱侧弯从发现一直到成16到18岁吧，都一直到成完发育完全成熟之前，它都是有复发的可能性。就是我不管是通过保守的治疗，还是说脊柱的矫正，更严重的来说是一些手术，这些不是说我复查这一次正常了，我脊柱就侧弯就完全好了，后期因为一些姿势的问题有可能会加重，因为我们的像小树苗一样，我们的骨骼在不停的生长，所以在生长的同时它还有侧弯的这个风险。所以说我们如果说通过这种支具或者是锻炼，经过半年一年的干预，我们脊柱复查的时候已经降低到10度以下了，加上切不可粗心大意，越是这个时候越多关注孩子的体态，包括每半年或者是4到6个月吧，带孩子到你原来已经做训练或者是拍片子的地方定期复查，测他脊柱旋转角，看有没有加重，这样的话我们的脊柱它的这个良性的发展。
3: 好，还有家长朋友在平台留言，他说呢，也想问一下徐医生啊，这个脊柱侧弯尤其是轻度的，除了体态不好之外，还会对身体带来其他的一些严重的危害吗？
4: 如果我们刚才讲过，如果是脊柱侧弯的话，我们轻度的脊柱侧弯除了一些轻微的高低肩，偶尔久坐久站这种姿势不好的话，也有轻微的这种肩背部的疼痛，不会造成明显像中重度的脊柱侧弯，比如说我中度或重度的脊柱侧弯，刚才我们讲过脊柱两

0: 到了轻度器质侧弯早期发现，后期我们需要评估孩子这种骨构线包括恶化因子，看呢后期进展的几率是到底有多大，需不需要定期的干预。因为不是说所有的轻度的脊柱侧弯是一封不动原地不动的，它也有恶化的风险。
1: 嗯，好，还是要当回事儿是吧？
0: 对。
1: 那关于这个脊柱侧弯，孩子在日常上学呀，包括背那个书包啊，还有坐姿等等方面吧，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
0: 不管是对这种脊柱侧弯的孩子还是青少年期的孩子来说，我们不提倡单肩背包，因为在单肩背包的同时，我们肩膀是一高一低，脊柱是个像侧向代偿的个弯曲，这种会造成不管是姿势性的还是脊柱侧弯来说，都是有后期不良的次体态加重脊柱侧弯的风险。建议这种是双肩背包，然后这种双肩背包建议粗一点的书包背带，然后松紧合适。而且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信息，就是我们的书包尽量不超过孩子体重的10%，因为过重的书包我们背的时候，我们双肩是往前内扣的，这种脊柱是往后凸的，所以这种过重的书包的话，孩子容易造成脊柱后凸的畸形。
1: 好，明白了哈。我们再看平台上还有什么各位的留言的问题没有哈。这位朋友他说，市面上很多这个推拿按摩可以把脊柱侧弯按回去吗？
0: 严格来说，我刚才讲过，脊柱侧弯它是个三维的畸形，不管是冠状面、视状面还是横断面，一个畸形单纯的这种推拿按摩来说，对脊柱缓解脊柱的疲劳，比如说这种僵硬，包括因为脊柱侧弯带来腰背的疼痛，它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你想要把它已经变形的结构性的脊柱侧弯给它按回去，这个不太可能。
1: 好，这个可能是会从医学角度来说呢，它有点难度吧。那我们还是建议各位可以到现在很多医院，尤其三甲医院都开展的应该有这个脊柱侧弯的一个专项门诊吧。
0: 有
1: 啊，所以大家呢可以带孩子哈到这些这个专科门诊哈专科医院去进行一个科学的一个筛查，包括进行一些康复的一些训练吧。那还有的话呢，就是节目最后的，我们还是想有请哈，然后徐医生能不能再帮我们梳理和提醒一下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尤其在平时生活当中哈，然后要提醒孩子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生活的一个习惯，更加容易让我们远离这个脊柱侧弯。
0: 对于脊柱侧弯的预防来说，所以第一我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纠正不良的姿势。因为现在更多的孩子就是趴睡的比较多，因为我们在做科普讲座的时候给孩子做过这种问答，就问他们怎么睡觉，90%以上的孩子都是趴睡。我们在趴睡的时候，脖子是跟骨盆脊柱它是个旋转的状态，所以这种第一个就是建议是仰睡，如果是也可以侧睡，侧睡的时候保持我们如果说两腿是并齐的，骨盆没有旋转的情况下，这是可以的。如果是想有一些喜欢把腿两个腿交叉往前放一个，这样的话我们建议垫个小小的抱枕把腿支撑起来，能保持脊柱是一个直的。第二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坐姿站姿，坐姿的话刚才我们讲过，坐姿我们标准的坐姿，我们合适的桌椅高度怎么样叫合适呢？我们的眼睛距书本大概是1尺的距离，我们的身体跟桌子大概是1拳的距离，我们握笔的姿势大概是1寸，还有就是我们脊柱跟大腿之间保持是90度左右的一个角度，大腿和小腿中间保持90度的角度，这是个比较端正的坐姿。还有就是站姿，站姿的时候因为我们大家一立正站这样站久了我会感觉哪都不舒服，很酸疼，也支撑不住，都喜欢一个三七，比如就是我们所说的稍息的一个姿势。但是这样站久了之后会造成骨盆的倾斜旋转，对于我们一些姿势问题包括脊柱侧弯的孩子也是不利的。尽量站了还是个两脚并拢，就是说一个我们站军姿的时候立正的一个姿势。还有就是建议大家，就是现在孩子比较挑食，营养均衡，适当的补钙，比如说一些孩子严格来说比较喜欢吃肉，有些孩子喜欢吃菜，任何肉都不吃。我们身体的发育需要适当的补充钙质蛋白质，还有 就是出去晒太阳。就说我们光补了，现在孩子出门很少，户外的活动也很少，建议一天每天的话至少20分。

0: 分钟以上的户外活动，因为我们阳光里边含的有些紫外线，它能促进我们钙质的一个吸收，二强维生素 D3 的一个转化，我们光吃了不补等于补了是没有用的。所以说对于孩子脊柱健康来说，合理的运动，短纠正这种平时不良的姿势，然后就是合理的营养。
1: 好，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分享哈，提醒也特别多。当然了，有朋友说，那我还是想带孩子到现场去让徐医生看一看的话呢，就不要错过本周六哈，我们联合郑州人民医院南部院区共同举行的这个悦享健康少年成长护航的公益活动，免费给孩子来进行这个关于眼视光的一个筛查呀，包括这个脊柱侧弯的一个筛查，欢迎各位参与。参与方式就是您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入群就可以。可以了，也非常感谢徐医生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带来的这期科普，教我们这个家长哈科学识别、正确干预、避开养护误区，来守护孩子的脊柱健康。谢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那今天就这样吧，明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再见。
0: 再见。
2: 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

室，暗室里的装饰，只有眼前亮起来了以后，才有机会彰显它的价值。不是谁能决定的，该漫游还是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0: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1: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2: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3: 哇，好漂亮！
4: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令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7: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6: 发送什么？
8: 特种兵。
9: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0: 现在是16:59。
9: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河南省民政厅发布关于公布2026年第一批部分非法社会组织名单的公告，常态化推进非法社会组织整治工作，向社会公开八家非法社会组织信息，提醒社会公众增强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近日，郑州市紫金山公园东湖荷塘迎来全面改造以后的首个盛花期，各色荷花竞相绽放，构成一幅动人的夏日画卷。国内方面，截至今年六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国内首款按适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冠军争夺战，土耳其女排逆转战胜巴西女排，获得2026世界女排联赛冠军，中国女排则获得第四名。7月26号下午，在预兰联赛四分之一决赛第二回合的较量当中，郑州队主场87-83战胜航空港区队，以2战2胜的成绩淘汰对手，晋级四强。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截至7月26号，影片《年会不能停二》点映及预售总票房突破1000万。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27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这首歌是来自于黄龄带来的嗨歌。我们微信平台上迪哥日进斗金说，哎呀杨，这周一呢都放了一首特别嗨的歌曲，那要不我的节目名称叫做魅力嗨不停呢，对不对？必须得跟我的节目的气氛啊，就是气质相吻合，所以开场曲目送上黄龄的这首嗨歌。这首歌呢是由常石磊来作词作曲编曲和声配唱啊，都是由常石磊一个人来完成的。说到常石磊了，他也是黄龄出道初期的一个核心的制作人。除了嗨歌刚听到这首歌之外，黄龄的养这张专辑当中的多首曲目都是由他参与制作的，所以他能够深挖黄龄的转音还有那种魅惑那种嗓音的特质，也造就了黄龄早期出圈的代表作。两个人呢多年维持深厚的音乐友谊，后期呢也多次同台合唱合作音乐作品，是互相成就的音乐搭档。其实说到这个常石磊和黄龄的关系哈，我突然想到了我看那个唐宋八大家当中的韩愈哈写的一首马说，真的是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如果说在我们人生的发展的道路当中能有一位伯乐的出现，我觉得真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时间来到17:07，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周一快乐。你好，我是杨洋，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哈，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发送信息文字语音给到我了。刚上节目的时候，因为我们23楼广播大厦23楼的直播间哈，就是窗户是那种落地窗，视线非常的好，我看到现在天上有一种波诡云谲的感觉哈，有可能会下雨。我也看了一下天气预报，河南省气象台呢今天中午12点的时候就已经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27号的12点，也就是今天中午的12点到明天中午的12点，黄河以北和洛阳、郑州、开封、商丘中西部和平顶山、许昌、洛河、周口西部、南阳北部和东部、驻马店西部啊、信阳的部分县市区将有2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那个别点呢会有80毫米以上，局部呢伴有8到9级的雷暴大风，个别点会有11级哈，还有冰雹，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那如果说我们居家的时候哈，收回阳台和窗外的花盆，晾衣架杂物，防止大风高空坠物砸伤路人。其实有时候真的我走到路上的时候，我尤其是到居民楼下面，它上面只要有花盆我就心惊胆战，我每次走到这种居民楼下我都有点心惊胆战。你想在刮刮大风啊，就提示大家能够把这些东西收回去尽量提前收回去。另外呢，咱们开车的朋友出行前检查一下雨刮车灯刹车，如果遇到你在行驶的过程当中突然下起暴雨哈，减速慢行，拉大跟车距离，开启近光灯哈，而且下穿隧道立交桥下积水深坑，咱们能绕就绕。夏天雨比较多哈，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和各方面的安全。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联络到我，给我发信息文字图片视频都是可以的。王力宏，我们的歌。

0: 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为什么带来这首歌叫做《女人香》，婉转的旋律也勾勒出独属于女性的温柔的气韵。那说到女性的温柔气韵啊，香气是氛围感最好的一个加持。现在天气热哈，有一些小尴尬是躲不过的。你看身上的衣服哈，你稍微出点汗，哎，或者说坐在车厢里头难免闷闷的，感觉不太清爽，怎么办呢？给自己送上一瓶香奈儿邂逅淡香水，温和消解燥热，自带柔和氛围感，增添生活的幸福感。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说到这一款香奈儿邂逅的淡香水，我可太有话题讲了，因为我刚上班之后哈，就是挣了第一个月的工资之后哈，我就送了自己一瓶香奈儿的邂逅淡香水。这香水真的是啊，我就第一瓶香水哈，我当时选的就是那个粉邂逅，就圆圆的瓶子，一个扁扁的哈，粉邂逅。粉邂逅就是闻起来它非常的清甜，然后再加上茉莉的温柔，就像清晨初绽的花瓣一样，你喷上之后真的觉得少女感满满啊，就是你不管约会通勤都很合适。另外我们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分享的除了粉邂逅之外呢，还有绿邂逅。这个绿邂逅呢，我觉得它更适合夏天，它是一种柠檬混着雪松的一种干净利落的感觉，很清爽很自信，你上班喷它，别人就会觉得你很干练，然后干练当中又带着一些温柔，聚餐用它呢是热闹当中的一抹清新。你就在家宅个剧啊，你喷一点在衣领，我跟你讲，你会止不住的低头闻闻你那个衣领的味道，就日常也会非常有精致感。您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我们爆款商城暑期嗨购节看一看。50毫升专柜50毫升正装，今天咱们的福利价299，心动不心动？朋友们，我建议大家，如果你没有用过香奈儿邂逅淡香水的话，你可以先从那个粉邂逅先用起哈，可以买上一瓶粉邂逅，真的非常非常的温柔。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发大牌，我们赶紧给您留上一瓶，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如果说夏天呢总是出汗有异味有点尴尬，想要精致的妆容，想要一抹暗香加分，这个香奈儿的邂逅温柔百搭，高级的氛围感，愉悦自己又很精致体面。还有就是男生朋友们，咱们要想送女孩子喜欢的东西，其实也很简单啊，就在我们爆款商城选择就可以了，对吧？今天这个香奈儿的邂逅的淡香水就非常适合送给你心爱的人，正好周末他生日了，送给他，正好月末他你们结婚纪念日，送给他，关键是便宜啊，299啊，拿走专柜50毫升的正装。如果是我们爆款商城会员的话，单单再减5块，所以你赶紧回复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哎呦真不错，毛不易，哎呦。

0: 毛不易的这首歌叫做哎呦，反正我的车上吧，就是开车的时候经常会喜欢放毛不易的专辑来听，因为他的声音呢，你就很有一种想要奔赴旅途，追寻美好，自在出行的一种浪漫的感觉哈，就会朝我们扑面而来。所以当我们驾车奔赴山海，出门散心的时候哈，你得照顾一下咱的爱车的健康状况，车子长期行驶堆积积碳，就会发现动力变弱，油耗飙升，到时候好心情直接大打折扣，那怠速抖得厉害，你说坐车上的乘客他也不舒服呀。再一个就是我们去爬山的时候，你说你走点山路爬坡的时候都特别特别吃力哈，你听着发动机转速特别快，但是呢动力就是不足，这个时候啊咱们的积碳太多了，燃油车、油电混动车、插混车的车主朋友们看过来，赶紧选择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使用方法忒简单了，您只需要倒进油箱当中就可以了，打开油箱盖倒进油箱里，再提枪加油，它就顺着燃油的流动360度的清洁发动机当中的积碳，关键是还形成一层保护膜，咱可以说一瓶多效，你花小钱办大事儿，后续呢咱的爱车少给咱找事儿，是不是咱开让它顺顺畅畅奔赴想去的远方。我们的车友朋友们都发信息了，说你们的万能通确实很牛，我用过，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我当时就给她推荐了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用了两瓶故障灯就直接消灭了，消了啊直接就消了啊，我们把这个积碳给消灭了，您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他刚刚这位朋友说的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哈，他用两瓶，应该是一套当中的两瓶，我们这个一套里面是三瓶，第一瓶呢除除积碳，第二瓶提一提动力，第三瓶清一清三元催化器哈，三瓶是主打不同功效的哈，你一次用完就可以了，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100多块钱清清积碳，确保咱开车的时候更加顺畅，咱的爱车恢复新车般的宁静，您开起来更加丝滑，心情也更好，是不是？您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18:31，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你好，我是洋洋，周一快乐！马上要进行到我们今天的诗词接龙。
1: 谁知寒
2: 瓶子之间藏风呀，字句之中见乾坤。锁定魅力嗨不停，诗词接龙来喽！
1: 诗词达人，
2: 诗词达人，
1: 等你来战，
2: 等你来战。
0: 欢迎来关注到我们诗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当中啊！今天，我刚刚看了一下直播间外的天哈，有点阴，有点阴沉沉的。现在我在的地方是金水区，就是大家所在的地方哈，目前天空是什么样？

0: 样的天气预报说今天啊可能会有一些强降水，提示大家出门要带好雨具。另外如果驾车当中遇到突然降临的大雨啊，一定要及时的注意安全啊，提前注意安全，关注天气变化。那我们今天诗词接龙的这首诗呢，是来自于苏轼的6月27日望湖楼醉书其一。我需要朋友们啊，就是接出来我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后面还有几个字儿啊没有朗诵出来，需要聪明的朋友把它接出来哈。那我今天就挑第三句和第四句。说到第三句了啊，苏轼的这首6月27日望湖楼醉书其一，第三句是卷地风来忽吹散，第四句望湖楼下，怎么样呢？望湖楼下怎么样？后面还有三个字，朋友们，如果你知道苏轼的这首诗，抓紧时间把这三个字儿啊打出来，或者是直接朗诵出来，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答正确的朋友可以拿走诗词小达人的电子证书。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什么什么什么，这三个字儿，如果你知道的话，把它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吧。
1: 消防提示：
2: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4: 河南 Music Radio.
6: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蔡琴给电影人的情书，这首歌呢也以沉静的钢琴作为伴奏的肢体，它没有繁杂的配器的配合，旋律线条呢是舒缓绵长的，而且蔡琴呢在主歌的部分低声倾诉，副歌情绪就慢慢的升腾，所以它听起来整首歌是非常有层次感的。这首歌呢其实它不仅是写给荧幕创作者，更是适合每一个心怀理想执着追求的普通人。说到了电影了，那今年暑期档呢再次出现了芯片体档的现象，继八仙体档之后呢，7月26号由董润年来执导的电影年会不能停二也宣布提档8月1号来公映。而且呢这个克里斯托夫诺兰执导的一个芯片叫奥德赛啊，也会在8月14号来公映。那此前呢已经在北美地区公映，首周末的全球票房高达2.64亿美元，而且口碑是爆棚的哈。凭借诺兰的号召力，该片在内地市场呢有望创造佳绩。当然有一些电影是提前了，而有一些电影呢是宣布撤档了。昨天晚上呢电影《群星闪耀时》通过微博发文宣布撤档，经过团队的慎重考虑，决定调整《群星闪耀时》的上映计划。另外呢，此前一天在7月25号的时候，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也宣布撤档。所以听到撤档的消息呢，或多或少会有一点点遗憾哈。那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重回影院，也可以让我们再期待一下。17:41，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你好，我是杨洋。拿下班路上，希望有好音乐的陪伴，当然送你一份好的心情。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保持互动。刚刚这首诗是不是有点难呢？参与的朋友不是特别多啊。苏轼的这首《6月27日《望湖楼醉书其一》：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也要恭喜一下微信平台上的文墨然回答正确，还有贝贝以及哈哈，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某某，还有小张，以及老朋友风秋分公司，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加菲猫，还有小军都回答正确了。那各位可以根据我发给您的关键词获取您的诗词小达人的电子证书。这首诗呢其实

其实苏轼在写这首诗的时候是30多岁，他任杭州通判。望湖楼就是在西湖边哈，是一首纯粹来写景的诗歌。当时就写骤雨来临之前的一个景象哈。这首诗呢相互映衬，彼此呼应，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所以在读者面前呈现出一幅雄奇壮丽的江南夏日雨景图。没关系哈，接下来第二个小时当中呢还会有歌词接龙的环节，喜欢唱歌的朋友也不要错过哈。当然呢，各位走在路上有一些路况信息，你也可以同步分享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赵雷的这首歌《成都》，一起唱吧。

赵雷的成都，就当年这首歌火了之后哈，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啊，就听完这首歌之后，然后专门跑到那个旅游的时候去成都那个玉林路去看一看，然后去小酒馆里坐一坐，然后再听上这首歌哈，就跟去一个地方。

0: 歌就特别火，就是满街道都在放，就在那一瞬间，真的。然后到了成都之后，你就发现很多小酒馆都在放赵雷的这首《成都》这首歌。其实呢，我们走遍了大街小巷，贪恋一城烟火，兜兜转转，终究呢还是渴望一处安稳的居所。他乡再繁华，哎，终究比不上专属于自己的小家，更加的温暖，更加的舒心和惬意。所以咱们家要装修的话，这可是咱家的大事儿，必须要重视起来。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正规的团队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懂防潮、防暴晒、防开裂，专业化的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施工工序。而且我们给大家准备了2000元的装修补贴，轻松应对。本来家装这件事情蛮花钱的哈，是咱家的一项大的开支，省2000块是2000块，省都是咱自己的。想把2000元装修补贴领到手，您直接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零门槛轻轻松松的把2000元领到手咯。
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2: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6: 开心水。
7: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3: 而一旦沾上，
7: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3: 心血管功能
7: 衰竭，甚至死亡。
8: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玲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1: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0: 发送什么？
2: 特种兵。
3: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5: 大家刚听到那个刚毅的小朋友的声音哈，都是来自于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玲的小学员们，太棒了，这孩子真的，我们举办了十年呀，我们也见证了数不清的孩子在我们这儿改善了时间观念，身体变得强壮，更加独立，更加勇敢，有团队意识，改善挑食问题等等等等哈。孩子在七天的历练之后回到家，你会发现他真的焕然一新啊，绝对能够惊喜到你啊，家长朋友们。所以说这个暑期啊，赶紧给孩子规划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为什么选择我们？因为我们是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餐食、住宿、项目、卫生、教官、生活老师都有严格的要求，安全是我们最大的特点和底线，所以请相信我们，更靠谱、更安全、更放心。而且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哈。另外我们今年依旧是3条线路给到大家选择，给到孩子选择，陆军、海军、空军3条线路，孩子喜欢哪个咱报哪个。暑期呢马上过半了，再不报名就来不及了，您发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特种兵过来。飞儿乐团《千年之恋》。

这首歌飞儿乐团带来的《千年之恋》也诉说着跨越岁月执着相守的一种情愫，而最好的陪伴呢，我认为永远是拥有一处安稳的小家。所以说咱们的家现在面临装修的话，赶紧参加到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而且我们选择了让万千业主信赖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而且我们特别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过程。您发家装节之后，你就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啊，高明的微信，你添加一下，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给您。所以还有啥不放心的呢，赶紧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快快乐乐省心省钱，咱把家装得好好的。这首歌李玉刚带来的《刚好遇见你》。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农药兽药领域违法违规线索投诉举报渠道公布，举报热线为0371-6591-8753，受理时间为2026年7月到2027年3月31号。近日，河南多地多单位开展招聘工作，郑州市公安机关招聘警务辅助人员387人，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下属公司招聘10人。国内方面，96个中央部门日前依法依规，其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为14万辆，同比增长78.6%。体育方面，26号，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环的成绩打破该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7月26号晚，2026中超联赛第20轮在济南奥体中心开赛，河南俱乐部彩陶坊客场对阵山东泰山，河南队上半场连入2球，顶住对手下半场反扑，最终以2-1取得胜利。娱乐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6亿元，超出去年暑期档同期10亿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27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0: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打脸，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王铮的这首歌叫做《一杯咖啡到天亮》，这首歌呢其实也是在写在感情当中啊比较纠结和拉扯，喝了一杯咖啡一晚上都睡不着觉，为了一个人。我还是觉得啊，身体是自己的，是吧？还是不建议大家啊，在晚上的时候你喝杯咖啡，影响一晚上的睡眠。要喝呢，就上午喝，不影响晚上睡眠哈。说到咖啡这个事儿了，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有趣的最近的一个热搜啊，说今年的七月初啊，有一款咖啡的官方在社交平台上呢，就玩梗，默许鼓励顾客自带分格鸳鸯火锅盆到店点单，推出了趣味的一豆两喝的喝法，迅速就冲上了全网热搜，刷屏走红。就顾客你去喝咖啡的时候哈、啊，你自带一个就是两个格的那种鸳鸯不锈钢盆到店消费，这样的话你就尝到了两款咖啡，一侧呢是做带拉花的热冰拿铁，另一侧呢去做这个冰美式，你这样的话就一锅呀、啊、就实现了同时喝奶咖又加上这个美式的纯的咖啡，兼顾两种风味，然后官方就称之为说一豆两喝风味品鉴。所以他因为这个玩梗反差感拉满呢，就受到了很多网友的喜爱。因为平时我们喝咖啡的时候，就要不然就是瓷杯、玻璃杯，或者是这个环保的这个纸杯什么的哈。但是呢，它这个是你自带的这个鸳鸯不锈钢盆儿，哎，盛两种味道。所以很多网友们呢就开始有一些趣味的调侃，说我们喝咖啡平时用杯子，然后来到这家咖啡呢直接是上锅干咖啡。咖啡爱好者呢就认为说这个一豆两喝呢还可以进行一些风味差异的直观对比感，但是也有一些吐槽的声音出现，有些朋友会觉得说这个吃法太浮夸了，哗众取宠，而且门店操作非常的耗时，会增加咖啡师的工作量，拉长出餐等待时间等等等等，就大家都持不同的看法。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聊一聊你对这个事儿的看法。当然说到这个用鸳鸯不锈钢盆盛咖啡啊，大家想看看什么样，你这会儿发咖啡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回复啊，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用咖啡双格鸳鸯双格鸳鸯不锈钢盆盛出来的，一边是拿铁一边是美式是什么样的。您发咖啡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说到这个鸳鸯咖啡的爆火呀，我仔细想了想，它不就是两叉吗？这我们河南人早都在玩这个两叉了。说到两叉这个事儿了啊，饮品界的两叉吃法，咱们河南人其实最懂两叉的快乐了，对吧？早上起来那胡辣汤有点太辣，我们加什么？哎，我们加点豆腐脑，对吧？还有我们吃凉皮的时候，我同时还想吃米皮，干嘛？我加点凉皮米皮两叉，对吧？或者是哈，有一些朋友喜欢吃那个什么土豆粉搭配刀削面，是不是？或者说有些是什么土豆粉搭配米线啊，刀削面搭配米线等等等等啊，各种各样的两叉的一些吃法。你最喜欢哪些两叉的美食？或者说生活当中有哪两样搭配的组合非常让你偏爱？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哈，你喜欢把什么跟什么掺在一起吃？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找到我。当然呢，朋友们想要看一看那个金属的不锈钢的那个鸳鸯的分格的咖啡的那个盆儿、啊、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咖啡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一张图片哈。你可以看看最近这个咖啡品牌推出的这款双格鸳鸯不锈钢盆到店消费盛的两种口味的咖啡是什么样子的，发咖啡过来。刘浩林儿时。

0: 刘浩林的这首歌叫做《儿时》啊，我觉得我的节目以后就改成那个美食节目算了。我每次只要一说美食类的话题，那参与的朋友就特别的多啊，就纷至沓来。我刚刚我在诗词接龙的时候，我没见大家这么热情啊。我一说喜欢吃啥两茬，大家开始发信息，都爱吃啊，都是吃点吃货是不是？猫猫大王说，杨洋刚刚你说两茬，我特别喜欢吃土豆粉和。烩面两茬，土豆粉和烩面两茬啊。还有 Miss 刘志朋友说，凉皮儿、米皮儿、热干面、擀面皮儿、牛筋面调五茬。老板娘直呼说，哎，小伙儿一碗撑不下呀，咋办？调五茬是吧。还有很多朋友说，哎，我吃这个什么麻酱的时候，我就喜欢跟黄瓜拌在一起，黄瓜和皮蛋一定要拌在一起啊，就是有黄瓜必须得有皮蛋，有皮蛋也必须得有黄瓜的一席之地啊。这也是我们河南人比较喜欢吃的夏日的凉菜。今天就跟大家来聊一聊你喜欢哪些两茬的美食，或者说哎，你的饮食当中你觉得哪个和哪个东西放在一块儿就比较好吃。其实我有一个癖好啊，就是我们家楼下呢有一个卖那个卤肉店的啊，我一般就比较喜欢吃，就大家吃卤肉的时候是不是都是拿那种咸烧饼去加那个卤肉，对吧？就是哎，我要一个咸烧饼，然后里边再把那个卤肉剁吧剁吧，然后再加到那个咸烧饼里边。我吧或多或少是有点毛病啊，我可能是喜欢那个甜烧饼加卤肉。没想到吧朋友们，主持人还有这样的癖好。所以今天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啊，你喜欢什么样的两叉美食。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吃的那些事儿哈。总之下班的时间聊聊这些轻松的话题，也有利于释放压力，不是吗？跟我来聊一聊你喜欢两叉的美食是什么。加菲猫说胡辣汤豆腐脑两叉啊，那可能是有时候觉得豆腐胡辣汤比较辣，然后中和一下用豆腐脑，这样入嘴的话更加的柔顺一些，绵甜柔顺。说到这儿了，马上要进行我们今天的歌词接龙的环节哈。今天歌词接龙，这首歌呢大家也非常的熟悉，所以呢我就不再说这首歌的歌名和演唱者了，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歌词接龙。
1: 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勤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今天要猜的这首歌呀，这位男歌手啊，应该是今年下半年的时候就会来到省会郑州来开办自己的个人演唱会。他到底是谁呢？我们来听听看他的声音好不好？我们歌词接龙的环节的规则就是我在播放他的副歌部分，后面呢有一部分他我没有播放出来啊，就后面有一句歌词没有播放出来，大家需要把这句歌词呢唱出来，或者发送正确的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来听听这个声音，你熟不熟？来。

好，就到这儿。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后面是啥呢，朋友们？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哈，把正确答案唱出来，或者是发送正确的歌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有一份奖励等待着各位。没有听清楚的朋友们，再来一遍，是不是在 KTV 经常唱？

0: 生情。
1: 好，就到这儿。一生情后面还有三个字儿啊，不需要把整段歌词答出来，朋友们，你只需要猜出来一生情后面还有三个字的歌词。如果你知道这个歌词是什么，赶紧的麻溜的把正确答案唱出来，或者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朋友不知道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怎么找吗？就是在微信当中啊，右上角啊，点开放大镜啊，点开放大镜之后呢，你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啊，咱微信的界面嘛，右上角微信是不是有一个放大镜，有一个加号，对吧？点放大镜，你就输河南音乐广播，找到公众号，然后下面有个对话框，你把它切换成文字或者语音都可以，发送的信息我这边就可以直接看得到了。刚刚那首歌《一生情》后面还有三个字的歌词，赶紧聪明的你把它答出来吧，有一份这个奖励来等待着各位。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两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5: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
8: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傅说的对呀、
6: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9: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9: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7: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1: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12: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1: 发送什么？
13: 特种兵。
14: 音乐
15: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1: 18:22，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在问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琳的事情哈。有家长说那个是不是训练特别特别的艰苦，就孩子能不能受得了？上万名孩子都受得了了，咱家孩子一定可以受得了啊。朋友们，咱们是这个军事化的训练，但是有很多丰富多彩的项目啊，就陆军、空军、海军三条项目啊，三条线路，而且呢全副武装，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爆屏射击，风洞跳伞，高空滑索， VR 体验，球幕影院，真飞机反恐营救，你就说哪个孩子不喜欢。所以暑期的时候啊，你与其你逼他这个逼他干那个哈、啊、你与其你每天啊在家里边啊烽火硝烟，

鸡飞狗跳。你不如呢，你就一周的时间，你把孩子送到我们这儿，对吧？你也放松放松，对吧？咱们也喘一口气。尤其我知道很多妈妈们啊，特别特别的辛苦。你在外边要工作，然后回来之后呢，他要照顾家庭、照顾孩子、照顾老人，然后这孩儿们在气咱们，还不知道感恩父母。你赶紧给他送到我们这儿，一星期得到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现在暑期已经过半了啊，赶紧发特种兵三个字过来，就可以直接给孩子报名，再不报名就来不及了。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特种兵三个字过来就可以报名了。林俊杰 Always Online。

林俊杰大爱这首歌 Always Online 一直在线，小二你的爱车状态一直在线啊，朋友很简单，赶紧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三个发财的小数字发过来，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用用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如果说咱现在开的车是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咱真得定期的清一清咱们发动机当中的积碳啊，油管油路当中的积碳，清除完之后呢，再用，你看用完我们的万能通，不仅分解积碳，而且呢形成一层保护膜。您在开车的时候，很多听众反映啊，真的是好丝滑，而且找到了新车般的顺畅和宁静。还没有用过我们万能通的朋友哈，现在就下单，真的，你算下来之后，你油耗，降下来之后，你省下不少的钱，这钱都是小钱啊，花小钱办大事。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全能优户三兄弟一套100来块钱，包含三瓶，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氢三元催化器。

您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歌词接龙当中，我们今天听到这首歌呢，是今年九月份应该是要来到郑州开办自己的个人演唱会，他就是周华健，华健大哥啊。这首歌朋友们在 KTV 当中也是经常来唱，尤其是同学聚会的时候，要么就是睡在我上铺的兄弟，要么就这首朋友一生一起走，是不是？很多老爷们拿起话筒呼唤的就是这些歌，所以我们今天听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周华健带来的朋友。

0: 陪酒，
1: 你回答正确了吗？一生情，一杯酒。此刻我微信平台上飘过了几百条，全都是一杯酒。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都有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哈，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我们公布一部分朋友的名字哈。这位叫做源泉法的朋友回答正确了，还有真诚，以及翼龙舞天、乐游，还有私房面馆，以及那年夏季，以及花锦花艺，还有 CYNTHIA， 以及狂奔的蜗牛，清泉时尚流，爱上你的美，张快乐每一天，倩儿招财小福利，还有弱水三千，罗罗你是我的 OK 蹦，马龙，然后看看我翻一下页啊，朋友们，后面还有笨笨试试，以及 My World， 以及 Damon， 还有周蕊杰，还有Athena， 以及老朋友加菲猫，爱上你的美，张快乐每一天，还有弱水三千，以及山小山。我们来听山小山的歌声啊，我们来分享一下山小山的歌声。他每次回答题特别规范，就是发一遍汉字，再发一遍自己的歌声。
2: 一杯酒。一杯酒，
1: 一杯酒。山小山每天都发信息哈，而且每天都来参加我们的歌词接龙啊。另外还有一心一路，还有Seven 啊，九贤、乔木，还有美美的我，还有小君君，还有我们的老朋友 Momo 等等，太多朋友发来信息了。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份奖励给到每天准时来参与我们节目的山小山这位朋友，来抓紧时间把您的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终于如愿以偿了，是不是？没有拿到奖励的朋友不用着急，这一周时间很长的，每天都来。周慧的这首歌我喜欢。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数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周杰伦的歌叫做《阳光宅男》，夜把时间带到了18:40。现在啊，阳光正好的时候啊，不能天天在家宅着，所以进入三伏天之后呢，有一项这个运动成为了养生界的新顶流啊，它不能称为运动哈，它基本是不动，就是晒背。晒背呢，悄然成为了养生的新顶流，从天台到绿地啊，都成了晒背的一个好去处。有人说10天瘦了4斤，有朋友说晒背之后眼神都变清澈了，真的弄得我蠢蠢欲动的，我都想去晒一晒。就社交媒体上啊，就有很多网友就说真的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所以让很多人呢颇为心动。不过说晒背这件事情啊，到底靠不靠谱，晒背到底该怎么晒才正确呢，哪些人适合晒，哪些人压根儿就不适合。如果说啊，你是常年待在空调房，冷饮不离手，关节冷痛啊，脾胃虚寒，一换季容易感冒的寒湿星人，如果说你抓住三伏天的太阳适度的晒一晒，好处是不少。但是呢，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晒背哈，下面呢几类人群就不太适合，一个是体质弱的，一个是高龄的皮肤容易过敏的人群，另外呢就是阳气偏盛的朋友，你平素当中哎呀头晕头痛舌苔发黄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些人群啊，就是你晒后之后呢，它会更加容易上火，出现咽喉肿痛等不适的一些症状。另外呢，就是咱有一些既往的基础疾病，比如说有高血压、冠心病和高脂血症等一些基础疾病的人群哈，这几类就不太适合去盲目的晒背。所以说到夏天哈，你看夏天的时候还有一件事情也比较好，就是夏天装修。说到夏天这个季节装修啊，装修完工之后甲醛异味就散得更快了，入住更健康更安心。当然也有朋友会关注到说夏天高温呢啊，多雨啊，那对施工工艺和防护有更高的要求啊，所以嘛就更得选择专业的装修公司，正规团队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懂防潮防暴晒防开裂，专业化的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施工工序，那就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

孙燕姿这首歌叫做慢慢来，探戈曲风从容舒缓，也教会我们一个道理，遇事儿啊不必焦躁焦灼，感情也好生活也罢，放平心态，循序渐进，美好终会如约而至啊。包括这个装修安家呀，同样是急不得的，选材施工设计每一步都需要用心打磨。咱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只等你来，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我们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过程，大家可以享受到硬核的福利，包括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还有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您直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就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火热进行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18:53，我们的老朋友怀旧80后说，我现在边喝8+1边听节目，惬意的很呢、啊、等着啊，我一会儿都去啊，我下节目都去啊，准备好我的碗和筷儿。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魅力嗨不停呢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好，我要去找怀旧80后喝酒了啊，拜拜了朋友们，祝各位周一好心情。 ending 曲目请出周华健带来这首歌，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明天5点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全国首个低空智慧物流大模型加飞航空智慧物流平台在郑州高新区研发落地，成功填补了我国一体化低空重载调度大模型领域的技术空白。近日，河南港航集团建造的四艘内河航运智慧绿色标准化货船顺利起航返回河南，标志着我省新能源船舶首次实现批量交付，内河航运向标准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迈出坚实步伐。国内方面，金融监管总局消息，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自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体育方面，26号，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落幕，中国羽毛球队以混双项目一金一银、女双项目夺金、女单项目收获银牌的成绩圆满收官。在近日结束的2026年全国柔道积分赛新疆站比赛当中，河南省柔道队凭借扎实的功底、沉稳的发挥和出色的战术把控，一举斩获5金1银3铜的优异成绩。娱乐方面，电影《群星闪耀时》发文宣布撤档，经过团队的慎重考虑，决定调整《群星闪耀时》的上映计划。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27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毕业啦！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1: 马上就想试。
0: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一放暑假，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天天抱着手机？这个假期呀，咱把孩子交给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让孩子们换上迷彩服，远离手机。为啥选择我们呢？主打一个安心靠谱，咱们是官方媒体主办的，安全是底线，每天早中晚三次报告，让您安心放心。 而且呢，咱们在河南连续深耕10年，铁打的口碑绝对不会出现报不上名或者是成不了团的情况。送进营地之后，您会发现孩子有哪些变化呢？首先是治好了拖延症，还有挑食的坏习惯。营地是八菜一汤，运动量大，孩子吃得香睡得好，早睡早起的好习惯直接养成了。其次，身姿变得更加挺拔，告别了弯腰驼背，自己洗漱穿衣更加独立。 最后啊，您会发现孩子懂得了团结，知道感恩，在红蓝军对抗当中学会合作，在专业的感恩课程当中体会到了父母的不易，回家之后主动爱上学习。怕孩子觉得苦，您放心，咱不是枯燥的军训，像郑州陆军特色路线，火箭筒发射，解压爆屏机，嗨到不行。 还有青岛海军营、登军舰、上海岛、桨板冲浪，非常有趣。湖北空军营风洞挑战、飞机反恐营救项目非常丰富，5到15岁的小朋友都是可以报名的。研训加欢乐，完美结合，孩子呀来了就不想走。官方打造广播专属补贴，价格非常划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三个汉字"特种兵"，抓紧时间给咱家宝贝报个名。 暑假余额不多，咱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抢占稀缺名额，给孩子一个蜕变的夏天。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消防提示。
2: 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最近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啊，夏天虽然温度高，但是很适合装修。首先温度高，那甲醛和异味散的就比较快，装完之后咱通通风，入住更加的健康更安心。另外夏天是属于装修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慢工出细活，给您精心打磨每一处的工艺，这装修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当然了，夏天是盲盒天气，一会儿高温暴晒，一会儿是暴雨倾盆，对防潮防暴晒防开裂的施工工艺要求很高，这时候啊咱选对装修团队非常重要。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式开始，正规军出马，拥有非常成熟的夏天施工方案，专业化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的施工工艺，材料保真，工艺标准，而且是十年质保终身维护，用标准化的施工工艺告别套路，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让您省心省钱的把家装好。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记者的微信，去领一份免费的装修避坑指南，外加2000元的装修补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轻松应对夏日装修。

0: 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3: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4: 都是一次心动。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1对1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普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是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一放暑假，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天天抱着手机？这个假期呀，咱把孩子交给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让孩子们换上迷彩服，远离手机。为啥选择我们呢？主打一个安心靠谱，咱们是官方媒体主办的，安全是底线，每天早中晚三次报告，让您安心放心。 而且呢，咱们在河南连续深耕10年，铁打的口碑绝对不会出现抱不上名或者是成不了团的情况。送进营地之后，您会发现孩子有哪些变化呢？首先是治好了拖延症，还有挑食的坏习惯，营地是扒菜一汤，运动量大，孩子吃得香睡得好，早睡早起的好习惯直接养成了。其次，身姿变得更加挺拔，告别了弯腰驼背，自己洗漱穿衣，更加独立。最后啊，您会发现孩子懂得了团结，知道感恩，在红蓝军对抗当中学会合作，在专业的感恩课程当中体会到了父母的不易，回家之后主动爱上学习。怕孩子觉得苦，您放心，咱不是枯燥的军训，像郑州陆军特色路线、火箭筒发射、解压爆平机，嗨到不行。 还有青岛海军营，登军舰上海岛，桨板冲浪非常有趣；湖北空军营，风洞挑战，飞机反恐营救项目非常丰富。5到15岁的小朋友都是可以报名的，研训加欢乐，完美结合，孩子呀来了就不想走。官方打造广播专属补贴，价格非常划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3个汉字。 特种兵，抓紧时间给咱家宝贝报个名，暑假余额不多，咱发送特种兵3个字，抢占稀缺名额，给孩子一个蜕变的夏天。

0: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3: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2: 发送什么？
4: 特种兵。
5: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19: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河南省民政厅发布关于公布2026年第一批部分非法社会组织名单的公告，常态化推进非法社会组织整治工作，向社会公开8家非法社会组织信息，提醒社会公众增强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近日，郑州市紫金山公园东湖荷塘迎来全面改造以后的首个盛花期，各色荷花竞相绽放，构成一幅动人的夏日画卷。国内方面，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 177%。 国内首款按适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冠军争夺战，土耳其女排逆转战胜巴西女排，获得2026世界女排联赛冠军，中国女排则获得第四名。7月26号下午，在预兰联赛四分之一决赛第二回合的较量当中，郑州队主场87-83战胜航空港区队，以2战2胜的成绩淘汰对手，晋级四强。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截至7月26号，影片《年会不能停二》点映及预售总票房突破1000万。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27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2: 马上去抢优势。
0: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3: 合作愉快。
0: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喂！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最近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啊，夏天虽然温度高，但是很适合装修。首先温度高，那甲醛和异味散的就比较快，装完之后咱通通风，入住更加的健康更安心。另外夏天是属于装修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慢工出细活，给您精心打磨每一处的工艺，这装修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当然了，夏天是盲盒天气，一会儿高温暴晒，一会儿是暴雨倾盆，对防潮防暴晒防开裂的施工工艺要求很高。这时候啊，咱选对装修团队非常重要。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式开始，正规军出马，拥有非常成熟的夏天施工方案，专业化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的施工工艺，材料保真，工艺标准，而且是十年质保终身维护，用标准化的施工工艺告别套路，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让您省心省钱的把家装好。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记者的微信，去领一份免费的装修避坑指南，外加2000元的装修补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轻松应对夏日装修。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3: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3: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2: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九年制义务教育。
3: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4: 十八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3: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5: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两年学籍。
3: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5: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3: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6: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3: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6: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3: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7: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3: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8: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
2: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农药兽药领域违法违规线索投诉举报渠道公布，举报热线为0371-6591-8753，受理时间为2026年7月到2027年3月31号。

0: 近日，河南多地多单位开展招聘工作，郑州市公安机关招聘警务辅助人员387人，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下属公司招聘10人。国内方面，96个中央部门日前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为14万辆，同比增长78.6%。体育方面，26号，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环的成绩打破该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7月26号晚，2026中超联赛第20轮在济南奥体中心开赛，河南俱乐部彩陶坊客场对阵山东泰山，河南队上半场连入2球，顶住对手下半场反扑，最终以2-1取得胜利。娱乐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6亿元，超出去年暑期档同期10亿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27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令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9: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8: 发送什么？
10: 特种兵。
1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0: 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带给你专属的音乐好心情。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中国移动重磅福利来袭，全球通七月心动日换新上线，
5: 盲盒大奖加码， iPhone 17苹果手表，腾讯体育 SVIP 年卡等你来抽，
4: 腾讯视频、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随心选，每月可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观赛超畅快。
5: 7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终端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6: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消防提示。
2: 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几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4: 都是一次心动。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1: 中国移动重磅福利来袭，全球通七月心动日换新上线，
2: 盲盒大奖加码， iPhone 17苹果手表，腾讯体育 SVIP 年卡等你来抽，
1: 腾讯视频、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随心选，每月可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观赛超畅快。
2: 7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3: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3: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9: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3: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3: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0: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1: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

0: 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1: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2: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0: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1: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知道老爷爷别强壮。

0: 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音乐，
0: 音乐
3: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8: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

0: 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4: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4: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事。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59。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啊。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妈妈，彩虹有这么多颜色呀？
0: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1: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0: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啊；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1: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2: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1: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2: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3: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1: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3: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1: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3: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4: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纵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正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0: 要有心中。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5: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1: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姑娘长得漂亮。
1: 喂，
2: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3: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0: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3: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4: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0: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5: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6: 布，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7: 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
8: 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9: 还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10: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11: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1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3: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1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1: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0: 四锦，
1: 音乐节拍萌蛙四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0: 这是来自张强的歌，叫做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 我就在想说你别问，你跟着跳就行了。就好像前一段时间那个电影好东西里面说什么都别问，爱我便是。
1: 不用说那么多，
0: 爱我便是，
1: 不用说那么多是吧。这首歌也是张强和新裤子的合作啊。说起来张强，哇塞，这个我查了一下，他是1967年出生的。
0: 对，
1: 当年我们的华语 disco 女王啊。在80年代，他累计发行了27张专辑，总销量突破了2000万张。
0: 是的，而且他也是第一个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中国女歌手，当时是一个现象级的人物啊。
1: 没错，说起来那个时候，好像大家评判一个歌手流不流行，一首歌流不流行，好像对于专辑的销量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指标。
0: 是的，
1: 现在就变了，现在好像就是一首歌它流不流行，它的这个风向标有很多，比如说它在这个某些视频平台上，它的这个比如说副歌部分，是不是
0: 经常被引用，
1: 经常被引用，这是一个标准。还有就是比如说它在一些音乐的 APP 上，是不是被经常播放，
0: 是的，
1: 播放点击率，
0: 没错。
1: 还有呢就是这个歌可能不火，这个专辑可能也不火，但是这个歌手他的票房特别好，
0: 是粉丝经济嘛。
1: 对，
0: 粉丝经济。
1: 你看，这就是你看，才过了20-30年，就是对于一首歌、一张专辑、一位歌手他的流行度的这个区别就这么大。
0: 就是我们对一件事情的评判维度它变多了。我们以前说一个人，就是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坏人，对吧？就是非黑即白，他是一个单一维度的。但后来你发现，其实人是复杂的，就好像作品本身它也是复杂的。它这个传唱度不高，并不意味着它不是个好歌，
1: 是，
0: 或者说它传唱度很高，说明它可能只有副歌能听，这是就是不一样的一个评判维度了，
1: 是，
0: 所以就不用再问为什么爱我便是。
1: 对，你说其实如果套用到咱们 DJ 的身上啊，这个音乐电台的主持人身上也适用。
0: 对的，
1: 最早的音乐 DJ 呢，他们播他们能播的音乐，就是可能曲库里面有什么，他们就播什么。
0: 对，
1: 之后呢，
0: 他们播他们喜欢的，
1: 对他们想播的，比如说他们自己买的一些唱片啊，
0: 对，
1: 然后自己发现的一些宝藏呀，也可以播。如果啊，就是咱们再往后再做个10年20年的，就是我觉得咱们只要一站在这个一坐在调音台前，
0: 有可能你腰秃了是吧？就是坐不了
1: 了，
0: 就只能站着说话了。
1: 对，买个背背佳，你知道吗？然后咱们一说话，咱们就是咱们播的音乐，就只要咱们一开口，就大概知道我们要播什么风格的音乐了。
0: 以后开口我们说的不是大家好，是哆来咪发嗦拉西。但我说真的，我其实有时候一直在想，就咱们这个行业啊，它能持续多久
1: 啊？
0: 因为大家的收听习惯其实是在改变的。比如说以前可能你要听歌，你可能需要买专辑。
1: 对，
0: 但是电台它是免费可以让你听的，而且有很多，就比如说你可能不知道

0: 的歌手你可能是在我们这儿听，但现在有了这个音乐播放平台之后，大家自主性大大变强了，甚至那些平台他特别懂你，他给你推的全都是你爱听的、你就沉迷其中不可自拔，那相比电台就多了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你比如说你今天听到了一首刘德华，哎，我喜欢，下面一首你听到了潘越云，你可能没那么喜欢了，你就转台了，对吧？
1: 对，
0: 会存在这个可能性。但我后来想想也不一定，因为一样米啊它养百样人，可能就是这种不确定性会让大家觉得刺激。
1: 是啊，对啊。所以说这不一直有个词叫信息茧房吗？就是类似那种音乐 APP， 你听多了还有音乐茧房，老给你推你喜欢的，是吧？
0: 对，
1: 你就发现不了这些音乐里面这些惊喜了。哎，所以说这个音乐电台啊，我觉得就是除了小唐说的这个给到大家惊喜之外，还有最关键的是我们这种陪伴性。你要是听 APP 哪能是吧，两个人每天早上嘚不嘚，然后跟你聊聊音乐，
0: 是，
1: 上来跟你说说今天天气情况。
0: 对，所以朋友们咱们还说什么呢，爱我便是好吗？
1: 爱我别走。
0: 对，哎，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找到 Tony 跟小唐了，关注一下天气吧。今天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8到30度，其他县市30到32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9到21度，其他县市23到25度。
1: 是，看到今天啊，全省所有的地市都会有雨，雨量比较大的是开封市，哎，到这个小唐老家了。你看今天有暴雨预警啊，今天是中雨的天气，温度是24到29度。你看整体因为这两天的雨，这个温度的确是下降了不少，最高温度都降到30度以下了，你看见没有？包括新乡市今天最高温度也是28度啊，然后是小雨转中雨，最低温度是23度。另外看到今天相对来讲比较凉爽的还有许昌市、平顶山市，最高温度也都是28度。那今天省会郑州市是小雨转中雨的天气，那温度是24到30度。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天气状况了，你咋还没好呢？
1: 哎呀，等等吧，
0: 我咋感觉我也有点了呢。
1: 等一等，让我们耐心再等一等。
0: 是怎么静待花开呢？这是。哎呦，
1: 这里依然是小唐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我们是
0: DNA 组合。
1: 再来听到的是回春丹乐队，
0: 这是来自广西的一个乐队吧，
1: 广西之光。
0: 初恋。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0: 像梦一样自由，来自汪峰带来的一首歌啊，这也是他15年前2011年的一首作品。
1: 是，说到自由这件事儿啊，如果你想在两个城市之间坐高铁自由的这样的穿行的话啊，不用现在啊，真的是如果两个城市间刚好有以下我们要提到的这个服务的话，就不用天天买票天天订票了。
0: 是的。
1: 为什么？昨天我们看到7月26号这个成贵高铁贵阳北到成都东段啊，正式推出了高铁这个季次票还有定期票，也就是大家说的高铁月票还有季票啊，能够帮大家省下不少的路费。
0: 是的，90天有效期的季票分为10次、20次两个档，30天的月票选择更多，那10次到60次按需选择，不管是一周一两趟的出差，还是天天跨城上班都很适配，而且 D、G、C 字头的动车全部都能用啊。G 就是高，D 就是动，C 就是乘，这几个都能用。周末，几个法定的节假日都是不限次数的，也不限制使用的，而且也不用额外补差价，可以说单次的出行成本直接降低了，还不用每次乘车单独买票，一键在12306就能搞定，出行的时候是省事儿又省钱。
1: 是的，可能大家会好奇哈，除了以上我们提到的这个成贵高铁，全国还有哪些高铁线路能买月票呢？其实目前全国已经有74条高铁城际铁路开通了这一类的票制啊，覆盖了上千座的车站，各大铁路局呢都有专属的线路，比如说咱们郑州局覆盖河南多条干线，像济郑高铁呀、政府高铁呀、还有郑渝高铁河南段呀、京广高铁安阳至许昌区间，往返郑州、南阳、开封、许昌的上班族都可以买月票，次数越多打折力度还越大。
0: 是的，我们平常经常说双城生活，在一个地方居住，在另外一个城市上班哈，这个已经感觉变得是现实了啊。
1: 对，
0: 尤其是在江浙沪很多朋友是这样子的，因为他们城市跟城市之间距离其实并不是特别的远。
1: 是，
0: 但你如果开车的话，自己也挺费事儿的，坐个高铁挺好的啊。
1: 没错。
0: 那简单来说呢，高铁月票就是专门服务高频跨城出行的人群，不用再一次次的抢票、单独的购票，长期往返也能够省下一大笔的交通开销。
1: 没错啊，特别是这个平时，可能大家坐这个 G 和 D 啊，就是高铁和动车的朋友多
0: 哈，
1: 坐这个 C 开头的，就是城际的少。我也是前段时间因为去这个广州啊、佛山还有这个深圳那一边，我就发现他们之间的这个 C 开头的车真的特别多。
0: 对，郑州跟开封之间也是
1: 有。对对对对，如果就是双城生活，像小唐说的这种哈，小唐你可以考虑考虑，是不是？
0: 我怎么双城生活？咱们一大早这个点儿，我要是不跟你搭档，我有可能。但是你舍得吗？
1: 3点就得出来。
0: 对，
1: 出来。为了这张
0: 3点，他也没有车呀。
1: 为了这张月票是吧？
0: 对，
1: 咱还得给专门给你多加一班城际。
0: 而且关键我是觉得城际那个中间的那个换乘它要比较合适。你看比如说我从开封出发，我到郑州的东站之后，我得坐上地铁，所以再从地铁到咱们台，中间这个换乘如果它顺利的话，其实时间还行。
1: 是，
0: 但是有一些城市，比如一些相对比较小的城市，我举个例子，就像我们开封吧，像我们家到我们在历史上就是这个国际地位上也是很有名的啊，但就是它从每个人的家里面到那个城际的站，它其实距离都不近
1: 啊哈。
0: 所以有些朋友会怎么样，他会在比如说在生活的城市，他可能开车或者他骑车骑到那个城际站，然后把车放在那儿，一停停一天，然后坐上城际去到另外一个城市，也有人是这样通行的。
1: 是
0: 啊，早几年反正江浙沪那边很多朋友我知道是这样，比如人住在昆山人住在昆山，实际去上海上班。
1: 是是是啊，不管怎么样吧，我觉得像这样的这种高铁的月票哈，这个也是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方便了。说到方便这件事儿啊，现在装修这件事儿呢也可以越来越方便了。哎，想要装修的话，不妨加入一下我们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啊，让你省钱又省心。那这次我们依然推出了一个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我们的记者

0: 也会担当质量监督员，全程监督这个施工的过程啊。那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记得想要参与我们的家装节，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我现在是不是被你俩夹击了？
0: 咋了？
1: 就我感觉我鼻子有点囔囔的，头也有点疼。朋友们，
0: 直播间这个三个人，两个人感冒是吧？
1: 对，
0: 大家有什么这个治疗这种夏天的感冒的这个，
1: 我还坐在中间
0: 小偏方是不是？跟我们也分享分享是吧？
1: 一会儿下去拿点衣服。
0: 想要参与节目互动啊，依然是回复想说的话，语音文字都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留言框直接回复就可以了。
1: 文字语音我们都能够接收得到啊。接下来的歌，哎呦，我们今天怎么了？放的全都是那种摇滚的，那张强。算是有点电子哦，回春丹乐队不用说了，汪峰有乐队，接下来这位是费五金乐队曾经的女主唱赵之碧。
0: 对，我们来听听比比赵之碧的这首歌啊，这是她2001年的一首歌，叫做
1: 丢了。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2: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0: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3: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1: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0: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4: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5: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6: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5: 发送什么？
7: 特种兵。
8: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最近我的朋友都在海边。
1: 嗯，我们的
0: 虽然身不能去，但心向往之哦。
1: 是，
0: 这首歌来自 Aflo， 叫做《好浪屿》（Good Waves Island）。
1: 是，说到海边，其实我们今年的夏令营依然哈有一个营就是在海边开的，是吧？
0: 哦、青岛
1: 是我们的海军的夏令营哈、嗯。那我们今年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已经是第十年举办了啊，依然是三条线路，陆军线路呢是在咱们郑州。那海军是在青岛，另外还有空军啊是在湖北。还没有给孩子报好这个夏令营的朋友，现在可以继续啊回复特种兵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来给孩子报一下我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
0: 是的啊，让孩子学会独立坚强勇敢自信，五到十五岁都可以。其实我建议去青岛的这个夏令营啊，是可以报一报的，因为又去了海边，又得到了训练，而且家长如果不放心的话，还可以跟着一块儿去。孩子他在青岛训练，咱们在青岛自己玩，因为相当于你又陪在了孩子身边，但是你又不用管他，
1: 你又度假了。
0: 对，你又度假了，你去青岛哈啤酒吃嘎了，对吧？去青岛，然后还能看哦。青岛的小哥哥很帅、
1: 那我们要报名的啊，我们的孩子们的这个年龄也是有一个区间的，是五到十五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 对吧、
0: 哎、你看就五到十五岁的孩子，有的是比较淘气的，有的可能正青春期比较叛逆的，让他去夏令营，让他感受一下集体生活，
1: 是
0: 也让他从别人身上学一点长处，从教官身上学到更多的本领、
1: 哎、
0: 啊。咱们家长这个应该是六天吧，应该是这五六天都不用管娃了，你也给自己放个假，对不对？
1: 是的，
0: 现在发送特种兵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他就可以了。
1: 我们有十年经验啊，广播的补贴价格更低，数万名家长孩子这个每年夏天的选择不会错的。记得啊，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是、
1: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现在啊这个 AI 真的是普及率越来越高了。昨天我看到了一个，就是现在大家学车练驾照还有日常的锻炼身体请的这个助教啊，现在都开始 AI 化了啊。咱们先来看一组实打实的这个行业数据，业内预测2026年国内这个驾校的培训整体市场规模会达到1480亿，而智能健身的这个赛道呢，规模会稳稳突破1000亿，两大千亿市场同时爆发，背后其实隐藏了一个全新的啊，而且量很大的一个就业机会。
0: 是的，我们先说驾培行业啊，就是个驾校培训哦，现在很多驾校都换上了 AI 机器人教练了，
1: 哎，
0: 不用教练全程随车盯车，那设备能毫米级的去捕捉学员的操作，无论是倒车入库啊、压线啊这类问题的实时提醒，还是24小时，哎，他都能练车。你想以前教练他也得休息啊，
1: 对呀、
0: 叫一个人带那么多学员他也累啊，但 AI 的这个就不用了，你随时随地能够练，24小时都能上岗啊。学员练车的压力也会变小，为啥呢？这个很好理解，教练坐在副驾，他随时用他的眼光去审视你，
1: 对，
0: 他去看着你，他盯着你，他偶尔还会呲儿呲儿你，
1: 那肯定紧张啊。
0: 我跟你说，我学车都是没少被教练呲儿。然后驾校也能大幅的降低人力成本，
1: 对，
0: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咱们这个传统驾校的教练会失业啊，行业反而缺既能懂驾驶教学又会操作和优化 AI 系统的人。
1: 没错，健身赛道也是一样的道理啊，手机 APP

0: 呀，健身房智能设备里的 AI 私教可以实时的纠正像你的深蹲动作呀、硬拉的错误动作呀，而且可以根据每个人的体质来定制减肥增肌的计划，性价比远比线下的很多就是很高的啊，动不动价格非常高的那些私教啊要来的实在。不过呢， AI 只能完成标准化的教学，想要完善算法打磨训练方案，还是需要多年这个健身经验的从业者配合技术人员一起来做这个优化的这样的训练。
1: 是的，你会发现现在随着 AI 的发展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了。
0: 对，
1: 这次这两个千亿级的市场啊，随着市场的持续扩大，那我们可以这样讲，单纯只会开车教学或者单纯只会带健身课的从业者可能竞争力会越来越弱了。
0: 嗯，
1: 那市场上现在最吃香的就是复合型的人才了。
0: 对呀，
1: 那我们也看到啊，相关的岗位薪资是特别可观的，你像是这个 AI 算法工程师、资深 AI 赋能教练，月薪能够直接达到20000。就算是入门级的 AI 产品教学配合岗位，月薪也能够稳定过万。
0: 是，简单来说 AI 啊，其实不是来抢走大家工作的，而是为了升级行业这个岗位的。不管是健身教练还是驾校的教练，只要愿意主动学习这些智能设备的操作啊，基础的 AI 数据化的知识啊，然后来强大自己，把自身的专业经验和新技术结合，就能抓住这波行业红利，拿到更高的薪资，拥有更长久的职业发展。
1: 嗯，挺好的。如果想想看，我身边在学车的时候、练车的时候，旁边没有一个教练在盯着你了，
0: 啊、
1: 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我到现在都记得，我是大三那一年拿到的驾照
0: 啊，
1: 暑假的时候去学车，是真累啊，还真晒呀、啊，
0: 晒黑。
1: 然后教练天天吐槽我，因为啥呢？因为那时候比现在还是瘦，方向盘我真的是捯饬不动，
0: 打不动。
1: 哦、嗯，我们那时候学的还是很大的车，
0: 不是那种桑塔纳，
1: 不是、
0: 啊，
1: 不是，还是很大的车，捯饬不动。然后教练天天阴阳我说哟。我最好的学员又来了。
0: 你毕业的时候
1: 得亏是我脸皮厚。
0: 你毕业的时候你教练有没有
1: 我考、
0: 这个放点什么那个砰砰砰的那个。
1: 没但是我们考完了之后大家都考过了，很开心，大家一起吃了一顿饭、就是我们所有的学员跟教练一起吃了一顿饭、然后吃完饭之后教练语重心长的拍了拍了我的肩膀、他说你听我一句劝，你以后别轻易开车。
0: 眼里面还闪着晶莹的这个小泪珠什么之类的。
1: 对，我后来就不信，然后我就、但是一件事情证明我的教练是对的
0: 啊。
1: 我工作了之后买车，第一天开车我就撞了，而且还是对方的车停在停车位
0: 啊，
1: 我的车也停在停车位
0: 啊，
1: 我一脚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把他给撞了。后来想想，我们教练真是有未卜先知的能力。
0: 不过你也是很长久的一个人哈、专业的一个人、好像我印象中你就是买那个小蓝之后到现在一直都是开的小蓝，
1: 主要也是因为很穷的人。
0: 哎，该换就换吧，新能源时代要拥抱一下。你看这教练们都不是拥抱 AI 了吗、对吧，大家啊，这个想要让小唐尽量早的换上车，有个方式、就是回复早安的早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呢扫码加入我们的这个听友群、然后也可以扫码这个关注一下小唐和我的这个抖音号。
1: 对，
0: 小唐每天早上10点啊都会在抖音平台直播，
1: 但今天不一样，朋友们，今天会早一点，今天9点
0: 啊，
1: 因为今天我们11点多可能会开一个会啊，为了跟大家能够长久陪伴2个小时，我从9点就播。今天我下了、我今天这边下了播，那边就上播，让你们看看一个女主持人她到底能有多快。
0: 然后下了播，紧接着再参会。
1: 我在参会。
0: 嚯、
1: 哎呀！
0: 是，所以说就是。
1: 我跟你说，这个广播大厦没我，他得哈着。
0: 前两天不是有听众还说吗？说小唐，你是不是上完2个小时就直接下班了？
1: 什么话？这是什么话？
0: 什么话是吧 ？OK， 好了。
1: 听你这话离谱不？
0: 不开玩笑了啊！时间到了7:41了，让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这首歌来自咱们的烙响，
1: 对，洛阳的朋友啊，
0: 哎，洛阳陈明带来的一首他的代表作《快乐老家》。你说到洛阳就想到这个吃水席了，
1: 嗯，
0: 昨天咱们不说了吗，就是去某些地方吃好吃的还是要找当地的朋友，
1: 那必须得是
0: 当地的朋友，肯定不会推荐你什么某不同是吧，肯定、
1: 真的吗，
0: 肯定会推荐你什么这个司马呀、杏花村呀这些神秘老店，你知道吗？
1: 神秘老店。
0: 来听听看啊，
1: 快乐老家。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3: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3: 早安八八一，
4: 早安，
3: 崭新的一天。

0: 夏日有晴天，来自周深带来的一首歌，这也是他为一部皮克斯的动画电影叫做夏日有晴天来演唱的中文版的主题曲。
1: 是，说起来这个周深真的是啊，电影
0: OST 大户，
1: 真的是大户啊。这个咱们从前往后倒一倒，你看当年这个动画电影大鱼海棠是吧，
0: 嗯，
1: 他的这个演唱的大鱼非常出圈，代表作。
0: 是，当时他唱完大鱼之后就来我节目上访谈了，就做客了。
1: 哎，有没有现场让他清唱一下？
0: 好像有吧，我又给你翻一下，给我的兔签。
1: 是是是，然后包括像动画电影《姜子牙》呀，
0: 嗯，
1: 还有动画电影《白蛇二》《青蛇崛起》呀，以及电影《悬崖之上》啊，还有《奇迹笨小孩》啊，
0: 《
1: 流浪地球二》啊，我的天啊！
0: 包括像是那个电视剧《大江大河》啊，
1: 它
0: 其中也有像《和光同尘》，反正就是很多的电影、电视剧、动画片都要找周深。
1: 没错，
0: 人家总结了啊，现在在我们那个内地乐坛三大 OST 专业户，
1: 嗯，
0: 周深。毛不易，张碧晨。
1: 真的是真的是。说到电影啊，最近影院最大热议啊，莫过于黄渤、吴磊、高叶主演的航天科幻片叫《群星闪耀时》，上映不到两天票房接近6000万，但是票房深夜啊，片方深夜突然官宣撤档了，原定全国多城的这个路演啊，还有线下的宣传也都全部叫停了，只留下了一句等待更合适的时机。那不少已经买票的观众直呼猝不及防啊，有点。
0: 是的，
1: 嗯，
0: 除了这个《群星闪耀时》之外，《争洛阳》那部动画片也是最近宣布撤档了哈。
1: 对，
0: 那我们抛开各种不实的猜测吧，其实很多的影片仓促退场，主要是有一些现实原因的。咱们就说这个《群星闪耀时》啊，它在同期的这个档期啊，竞争太过白热化了。
1: 嗯，
0: 现在在暑期档，你看《八仙》跟

0: 妇女族已经牢牢霸占了60%以上的黄金排片，留给新片的场次少得可怜。
1: 对，
0: 像这个群星闪耀时的排片占比是持续下滑的，上座率也在垫底。那无论是票房和排片的这个严重倒挂呀等等这些原因，都导致它根本没有发酵口碑的空间。
1: 对，第二个原因可能就是它临时的提档啊，打乱了全部的宣发的节奏。什么呢是提档啊？就是这个影片原定是8月1日上映的，但是为了抢占市场，仓促的提前到7月25日就上线了。所以说很多宣传的物料啊，还有一些宣发的计划都跟不上。那全国上百座影院的海报还是原来的旧的海报哈，很多观众压根不知道电影已经上映了，前期的宣传就显得有点失效了。
0: 搞得这么仓促的吗？那第三就是片方及时的商业止损了。影片的制作加宣发成本一共是4亿，2天将近6000万的票房，距离回本差距巨大。而院线后续呢还会持续的削减场次，那继续上映只会不断亏损，所以主动撤档可能是规避更大损失的一个更现实的选择了。
1: 对，
0: 另外这部影片主打的就是温情的航天叙事，跟大家期待的那种硬核科幻是有落差的，这也间接的影响到了观影转化。
1: 对，其实回想一下啊，上映途中然后撤档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这些年不少大片都出现过这种情况，包括早年吴磊梁家辉主演的阿修罗，又是吴磊
0: 怎么回事三十弟弟
1: 他是投资非常大，上映3天就紧急下线了。还有春节档的这个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啊，红毯先生啊，都是中途撤档的，调整档期之后重新来上映。
0: 还有像是蛟龙行动上映2周之后撤档，重新剪辑推出了特别版，文艺片寻他这个更离谱啊，上映当晚直接撤档了。
1: 嗨，
0: 那在今年的暑期档咱们说了，除了这个群星闪耀时之外啊，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也是宣布了退场了。其实你看这些撤档的影片，哎，如果以上这些撤档影片朋友们你们曾经看过一部乃至两部三部的可以举手告诉我们啊，你们也是很幸运了。
1: 没错，
0: 在他撤档之前紧急的看了一波。
1: 是，
0: 其实你发现很多都是在档期之后内卷票房不及预期的一个商业选择。
1: 是是是，所以说这个暑假你看了哪些电影，关于电影想跟我们聊什么啊，也可以回复你想说的话，语音文字啊都可以到可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行了。好了，那这个时段最后再跟你说一个省钱的小妙招啊，现在回复省钱两个字到可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领取一份这个装修的避坑指南，还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我们的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正规团队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想要装修省钱记得回复省钱到我们的官微就行了。最后给你的歌李荣浩
0: 模特。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教育部公示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名单，河南四个科技教育实验区、40所科技教育实验校入选。这个暑期，郑州博物馆、郑州市大河村考古遗址公园、河南南水北调博物馆、河南自然博物馆等郑州多个文博场馆延时开放。来关注国内新闻。七月中下旬，全国31个省区市陆续公布2026年上半年经济数据，其中江苏、山东、浙江、河南等经济大省跑赢全国增速，且均在5%及以上。交通运输部的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体育消息，在近日结束的2026年全国柔道积分赛新疆站比赛中，河南省柔道队凭借扎实的功底、沉稳的发挥与出色的战术把控，一举斩获5金1银3铜的优异成绩，在全国赛场充分展现了河南柔道项目的实力与风采。娱乐资讯，诺兰的新片《奥德赛》高清枪版遭泄露，观看次数已超210万，影片首周末全球票房达2.641亿美元，创诺兰职业生涯的新高，中国内地定档8月14号上映。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28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